元气补充站节目，我是易安。咱的节目开始啊，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我是易安呐、啊。哎，昨昏吼，易安就讲哦，昨昏都要落雨啊呢，雨无落来。在咱板桥台北新北市台北市遮呢，易安有问过，敢那雨无落来呢？雨吼，即、这个讲今仔日甲要落来啦，唔是讲，唔是好大。易安讲的是气象署讲的，讲雨呢，今仔日甲会落来哦。啊，今仔日是拜三，今日拜三哈，讲哦，这礼拜哦都是新落雨，新落雨哈，啊落雨了后诶，该好天诶，啊，事实嘛是安尼啦，今仔日开始吼，拜三拜四过来个这三天吼，雨雨落来，转台湾吼拢会。专做是有落准雨，还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其中北部地区哈，爱注意哦，是有可能是大雨。大雨啊，哦，啊，随着方面呢，刷过来啊，咱北部这边则新落雨，十四、十五都是拜四、拜五，中南部啊，个各地山区雨势啊，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尤其是十五、拜五，可能有较大的雨势，好比拜二、拜三、拜四，搁较大的雨，哦，所以呢。拜三、拜四、拜五啊，即卖呢，即、这个雨迟到了啦，哈！啊，但是呢，气温吼、哦，会小夸下降，哦，会小夸下降，哦，即几天啊呢，你有感觉较凉、较舒服，差不多吼、哦，嗯，剩23度、25度啊，这是高温。北部这边哎，中南部吼、哦、是27度到30度啊，哎，反正都是讲拜三、拜四、拜五落雨，即卖虽然还袂落雨。你看看嘛，无啥会落雨啊，奇怪，我都阿个看到日头呢，阿不要紧，气象署吼，准较多咯，拢80%、90%啦，啊，会落雨，好，会落雨，拜六风面走起啊，拜六就开始雨天啊啦，吼，啊，有一个所在，哦，是诶，即、这个雨尾流啊，吼，这雨尾流啊是啊，新村啊，阿个一个所在，吼，拜六阿个小夸。落雨啊！后礼拜，后礼拜如果是规个礼拜拢真烧热，吼、哦，算是啊，真稳定的天气形态，迄是后礼拜的代志。应该讲是拜六开始啦，拜六礼拜，吼、哦，到到后礼拜天气拢就好诶。啊，这两天啊，哦，这两天啊，落雨哦，你都爱较注意诶哦。落雨的时阵啊，开车啦，骑奥多巴哦，爱较慢诶，尤其是暗时啊。

0: 这首歌是乔佑跟杨哲合唱的歌曲《欢喜来到顶》。
1: 本学校早操第一小，中等学校早操第一小。

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个做早操的这个就是口号，嘿，这早操的口令，你是不是感觉真感觉有一种的亲切感啊？安尼啊，因为一安第一学校。一安大的所在吼是学校附近啦吼，迄阵啊呢，常常拢一早时啊吼，都会听到喺学校在放这个做早操的这个广播，嗯，一安进前吼，第一多来咱民本电台哦，是做暗班的，啊，做一年啊，再来做中班，啊，后来就一直做杂班呐，啊，所以咧做中班的时阵咧，拢困觉吼，差不多11点，呵呵啊，常常透早的时阵吼，都和诶学校的这个广播吼，咧早操的晨间操广播，这个插起来啦，哦，嗯，这个晨间操吼。今嘛是较无啊，吼！今嘛学校敢那无哦，依然所了解敢那学校无这晨间操，固定的时间来做晨间操啊。啊，但是咧公园吼，有迄、那个咱咧家己的团体、民间团体哈，伊嘛有咧做操、早操，但是无哦，唔是即个声音啊，唔是即套啊，已经不是这一套啊，另外家己研发的即套，不管是做咱那叫做什么什么演一时想袂起来呢，什么操啊，唔是广场舞哦，唔是啊吼啊，这进前吼，个足侪人在做诶哦，有穿个紫色的衫，有穿红色的衫，吼元气功，刚才是诶，嗯。刚才是黑啦吼，啊咱啊考五年会差不多五年级的啦吼，五十几年次的五年，咱就讲五年级的吼，六年级的啊，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的啊，就是四十几年次、五十几年次、六十几年次哈，在听众朋友吼，应该是阿哥有在广播做早操，在学校，在国小。国中的时阵，可能还有做这个早操的广播啊，迄阵啊学校拢安排啊，嗯，刚才早上第几节课的时阵哈，啊，咱在下早时哦，广播哦做早操，这个动作哈，这个就是安排啊，这种的安排哈，是按日本来的，是按日本来的。在日本吼，即马同款哦，敢那阁有足侪所在，每工会透早吼，因咧即个因都会拍开吼电视吼，啊来听吼广播体操，啊就来做早操啊，啊因咧民众咧哦，都是咧将这电视拍开吼，啊就看哦这段的即个晨间早操，啊这吼因咧日本的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和日本放送协会哈 ，Indo A 啊，日本放送协会电台，这哈 Indo A 放这个早操诶口令哈，啊，个配音加刚这个这个音乐加口令啦哈，有音乐冇口令哈，啊，恁都会当在公园、在学校、在厝内、在走哈，啊，这个动作哦，动作呢？

嘛有人哦，这个台语啊录影起来哈、哦、啊，只要是啊、哦、有这个在放哦，这广播电台、广播电台啦，日本放送协会这是一个广播电台放这个音乐的时阵哦哦，人这因的那是徛在公园在运动的人哈、哦，啊是在学校在出来呢，你对得走哦，你嘛唔免。好，唔免咧，家己个去找录音带来放啊！啊，这动作吼，有诶手诶动作、脚诶动作、哦腰诶动作、阿妈棍诶动作，拢有啊！啊，这差不多三分真久，干那三分真久啦！哈，啊，这算是吼，就是因这间电台，日本放送协会这间电台，哦，几百年来固定诶。固定的哦，所以讲这间日本放送协会应该是哦历史真悠久，历史真久啊啦，哦啊，这个哈晨间操诶，这个动作哈，嗯，这因这有标准哦，有标准的这个动作啦，哈、哦，就参照咱这学生囡啊，老师嘛有教，好、哦，老师会先啊。每一班哦，先选一个去学，啊学好呢，佮转来教室，吼、哦、来教其他的同学，吼、哦，根据吼因日本的调查，讲你讲个日本吼、哦，有超过2000万人，每礼拜至少诶都会做一摆即个广播体操，啊、哦，所以讲诶，电台嘛真好呢，因这电台吼、哦，日本放送协会电台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国家的吼、哦，啊，每天固定迄个时阵来播放哦早操诶，即个录音哦广播啦，哦、啊，和民众和、哦、民众咧来就是啊听到哦，这声音就开始叮当，开始运动，对的运动哈、哦，啊，这动作哎，这个炸的吼，拢、哦。记条条啊啦，啊，就算讲吼，你无记条咧，嘛不要紧，吼，公园啊，一定有人哦，会来主动，吼，主动来带领啊，主动来抓，吼，主动抓。日本的广播体操，吼，这是1920年迄阵啊，吼，开始的。迄阵啊，吼，日本因的兵丁的寿命是42岁。啊，迄阵啊咧讲吼，因迄要买迄种诶保险嘛，真困难啊。啊，哦，迄阵啊，日本诶邮政健康保险部吼，有两名诶代表，因去吼，因去美国吼，迄个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去啊考察吼，发现吼，迄个美国遐咧啊，因哦有赞助吼，就是讲美国诶大都会。保险公司啊，哈，有赞助美国的6个城市啊，因做电台的广播哦，啊，就是在做这健身呢，啊，这个啊，就是做这健康操，哈、哦，这个健康操啊，所以呢，啊，这日本啊，就是迄个时阵啊，引进美国啊，美国的大都会人寿保险啊，健康操。诶，这个方式，啊，伊就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哈、哦，一直到1928年，哈、哦，日本政府呢，因吼、哦，要庆祝裕仁天皇登基，哈、哦，啊，第一摆全国性，哈、哦，用国家的电台，哈、哦，来播放着，哈、哦，来上播上啊，这广播的体操，广播体操，哈、哦，本来是吼，干那日本的这种的邮政健康保险部门，日本的邮政人员在推广的哈，啊后来就变成全国性的，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啊，在1945年，迄阵啊哈，迄阵啊呢有短时间，哦，短时间呢停止。啊，伊个原因就是因为啊，迄个时阵哈，日本呢是啊发动着第二摆世界大战呐，啊。这个大战吼，因个战败吼，这个美国呢，都要求因个禁止吼使用广播电台，因为刚才讲个因使用广播电台在提供的体操、早操这个理由吼，啊这个吼，这个就是民众吼，如果在口口道听吼，所以讲呢，
禁止，禁止日本使用电。

来做这种团体活动。啊，那是吼这个日本哈，日本啊后来啊后来一个开始恢复啊，都、就是在1951年啊，这广播体操呢。一个恢复啊，也是民间吼讲强烈的要求个恢复啦，吼、哦、啊，过当年吼、哦，美国嘛离开哦，日本哦，就是1952年，民国41年啊，哈、哦，美国啊，美军离开啊，日本啊，哦啊，所以呢，这个啊，广播体操、广播早操啊。哦日本一个开始啊，开始啊，所以啊，人讲哦，日本人为什么一旦瓦解呢？等会休啊，都、就是因注重着哦，营养注重着运动啊。日本呢，因对哦这个、健康的饮食吧、啊，医疗的保健啊，因啊非常的重视啦、啊、哈。而、啊、且日本人啦、啊、是啊啊移民到国外。伊嘛会将这广播草操、广播体操，吼、哦，买炸过去。所以吼、哦，等啊，这参照跟巴西啊、秘鲁啊，吼、哦，有诶足侪日本人去啊大诶国家呢，嘛会啊广播体操，吼、哦，嘛有哦，哼、嗯，啊，这就是日本因诶一种诶文化，吼、哦，文化。诶，日本人吼、哦，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吼、哦，有一段时间诶大量。移民去外国，尤其是到中南美洲，就这哦，就这。啊，那是讲到这个，这个体操啦，吼、哦，还是早操来，咱都爱个讲到吼，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广场舞啊、哦，广场舞啊、哦、是在中国大陆，而且名称广场舞嘛是中国大陆去台下吼所发明出来的名称啊，啊，在中国大陆遐。跳广场舞吼，即伫透早啦，啊是讲较阿嬷诶时阵吼，即啊较宽诶广场吼，较宽诶所在吼，啊都有哦一寡中老年诶男性啊是女性，大多数是女性啦吼，底下呢配合着音乐。哦、配合着咧民歌啦、啊，啊是流行歌曲啊，哦啊是舞曲啊，哦都开始咧底下跳舞。本来可能几个，啊即卖咧跳跳的吼、哦，就一群人啦，哦啊甚至啊个尬舞、尬舞，就是咧，这干哪呢？这个在比赛同款吼，一堆甲一堆，哦，一组甲一组底下底跳，哦啊，这个跳广场舞吼，讲今麦叫做中国式健身啊，中国式健身啊，啊，在这个美中国那边的这个统计啦吼，全中国的超过1亿2000万人吼，在固定时间呢去参加这种的舞蹈活动，人讲跳舞吼，就是你有在叮当跳舞呢，是会当和你身体较健康，你因为你的身躯啊有在活动，有在叮当，啊人讲这这个广场舞吼，一些舞步吼，舞步是就是跳舞的这个舞姿舞步吼，嘛有就是新的变化，唔是干来游来游去哦，哈、嗯，伊个带着无同款的歌，哦，无同款的这个卡波，哦，啊，这个日本的广播体操、广播早操，迄就固定的啦，哈、哦，一般是固定的迄、那个动作，哈、哦，啊，中国大陆哈有学者就研究哈，讲中国大陆的广场舞哈是1960年到1970年迄个时阵开始发展起来，啊，迄个时阵哈就是呢，文化大革命迄个时阵，迄个时阵呢，真侪人哈拢会在较空旷、较空旷的所在哈，来底下咧聚会哈，都、就是。招招底下啦，啊底下咧就开始咧，讲咧政治啦，吼，啊是咧，表演，吼、哦，因迄阵啊讲表演哦，表演毛泽东诶中字舞，中字舞哦，啊，因迄政府有鼓励，因迄政府鼓励讲吼，会当培养集体诶主义，集体主义，就是吼、哦，要互即个人吼、哦，会当团结，吼、哦，就是按集。召集了，一群人都来啊啦，吼、哦，也叫做集体主义，吼、哦、啊，所以慢慢啊，都变形吼、哦，这个广场舞

诶前诶这个前身啊，因为呢，大家除了讲起啊，公论啊，谈论政治以外，啊，那是无爱讲政治的人呢，就听音乐。哦，啊，就来跳舞，哦，啊，所以慢慢啦，慢慢啦，吼，就累积到这种的啊广场舞的这流行，这个广场舞吼，在1990年代吼，这个国家发展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呢，1990年代开始啊，中国大陆有一挂的工厂企业吼。大规模裁员，啊！这裁员啊，在不管是欧巴桑还是欧里桑，哈，啊，都无头路啊，无做事啦，经营无代志啊，啊，要去对呢，去找人开讲，哦，嘛唔知要讲什么，干脆呢，就来跳舞健身，哦，所以啊，这嘛是一种的一个真特殊的文化形成。

台这首歌是洪英宏甲江辉合唱的歌《忧愁的牡丹》，做一段广告。那是讲啊，咱走路哦，食辣，走路不舒服啦，爬楼梯啊，搁较头痛。这个时阵啊，你一定想讲有啥物方式啊，会当改善。啊，那无咧，人叫咱来去佚佗，咱都拢当讲，袂因为我行袂法，我无法倒去。规工啊，你都守伫厝诶，看人去佚佗啊，我幸福诶。咱会当啊，葡萄糖胺啊，试看卖啊，因为啊，葡萄糖胺提供互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和咱的走路的部位啊，会当哦较健康，增加着软骨啊的营养素。外口啊，嘛有在卖葡萄糖胺，伊安所卖葡萄糖胺哦，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钠，袂伤咱的身体。啊，咱这是药粒啊，复方的配方。有葡萄糖胺、软骨素、胶原蛋白、芹菜籽、芹菜籽的萃取物、生物类黄酮、翁来加索、碳酸钙、维生素 D3、八大配方。咱的葡萄糖胺，咱会当试看卖啊，食看卖啊。外口葡萄糖胺的种类足侪，品牌足侪。你若是唔知影要食多一款的，你会当啊参考伊安的，伊安的是啊。一个月啊，1800块，一个月量1800块，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讲，咱要增加咱的骨本，要和咱的骨头啊，会当啊骨质脉流失去，咱会当补充钙质，钙质是真好的。营养一般的人，钙质流失的时阵啊，拢无感觉。除非讲啊，有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除非啊受伤，医生检查，佮知影讲哦，骨质流失上侪啊。所以平常时啊，咱那是拢有在补充钙质哦，咱的骨质啊都会较侪较饱。葡萄糖胺佮加咱的钙质，输钙会当互咱内外兼顾。输钙哦是钙质哦，啊，咱这是软球啊的钙质，外口有诶钙质呢是啊。有粒仔，咱是软球仔，是软的，内底是液体的，较好吸收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需要葡萄糖胺，还是有需要钙质、输钙？2307-2855这个电话，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法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全世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万块官网@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不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业务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

0: 来提，即马就上 Reach 一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阮起播冲站节目，咱继续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嘛是听众朋友点播要听的歌，江辉唱的第三者，以及我爱过。另外，还有蔡小虎的《一生只有你》，叶启田唱《男儿思乡》的时阵。

安排这首歌，其实也可以点唱的歌。男儿思乡的时阵，有一名41岁先生，体重啊有113公斤，糖尿病诶3年，啊，伊这算起来，伊身体质量指数哦 ，BMI 值是42哦，标准诶身体质量指数，国民健康署建议吼、哦，18.5到24，质量指数42，非常诶无正常，算讲是啊。应该爱接受治疗，因为伊伤大苦啊啦，最连困都无法度困好，常常有困袂饱迄种情形。后来啊，检查就是因为大苦造成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影响到伊日下的精神状态。伊呢一年前接受医生的建议去做减重的手术，可以一年来减40公斤。后来伊的体重拢维持在72公斤。手术了后，伊的血糖按7.2降到5.8，正常是4到6啦。啊，伊5.8算是正常。所以讲啊，伊已经无需要搁食糖尿病的药物。你会当讲哦，这个先生伊的糖尿病都是因为伊的大颗体重大颗所引起的。大颗国语叫做肥胖，肥胖啊是肥嘞，肥字啊，肥胖啊是啊糖尿病的危险的因素之一，而且是真严重的原因啦。中国医学大学附属病院的减重外科的医生讲哦，那是讲大颗控制，一旦控制会好，安尼糖尿病的情形就会当改善。所以讲哦，这个41岁这个先生应该是后天的第二型的糖尿病啊，因为大颗造成糖尿病啦，糖尿病啦久啊，身躯啊足侪组织器官被糖尿病所害。拍拍去哦，人诶，啥物病都拢会走出来。啊，咱亚洲人吼、哦、，BMI 值25就算大颗啊啦。啊，那是啊，到27.5都会当做减重的动作。减重的动作方式就足侪款的啦，看是要较激烈的，还是要较温和的。标准的 BMI 值哦，咱诶国民健康署建议吼、哦，18.5到24。18.5到24，25就算大颗，27.5就会拿来做代谢减重的手术。这个先生伊42，这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伊接受达文西减重手术。什么叫做达文西减重手术？诶，达文西减重手术，达文西是一种机器手臂，一种的机器设备，就是用机器设备来做手术。有的手术有两种，一种的是为切一寡远条，叫做萎缩手术；一种是为绕道手术，就是为它绑起来。绑起来啦，主要就是让胃较小，胃就是吃东西进去的那个底子，胃不是只底子，它还有胃酸的分泌帮助消化。所以胃的这个手术主要就是要让它不会吃东西。胃的手术41岁这个先生他选择了切胃。

位的手唇，七位的手唇痛的手术方式，40分钟，伤口3公分。啊，那是用胃的拔起来，迄个手术叫胃绕道手术呢，时间爱1点真久，20分，伤口1.2公分，断院爱断近2礼拜。即马用达文西手术啊，更加方便。达文西手术吼、啊，辛苦啦，拍2个孔啦，时间呢？骨卡底伤口干呐，0.8公分，断两暗都出院啊！这个先生伊是采用上新的达文西诶手术方式，伊这个手术方式缩胃啊，达胃啊切较细啦。医生讲吼，要做缩胃，胃要切一寡很角的，这个手术心脏衰竭的人、肺炎症的人，还是较严重的疾病的人啊，都无适合。手术完了后，嘛是爱保养，尤其是饮食。还有生活习惯一定要改变，啊，那无呢，无效果啦，搁较伤胃。饮食这方面啊，就是讲啊，唔通食伤过油的物件，食伤油吼、哦，消化未去会漏泻，因为已经切一寡很角啊，所以呢，食伤紧消化未去会变白，会呕吐，粉嘛唔通食，惊胃溃疡的问题。目前咱的卫生福利部健保署呢，针对 BMI 32.5。以上的糖尿病啦、高血压吧，啊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 ，BMI 只到32.5，都是大块啊。会当来做简单的手术，咱的健保有哦，支付会当用健保。啊，那是讲干呐，哦，要做简单，无糖尿病、无高血压、无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些到顶的病症，啊，都无符合着健保哦，都爱家己自费，差不多25万。

天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从古早到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的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嘎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就有1200毫克，里面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微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跟筋骨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梨啊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

0: 一百块的运费，感谢你。
1: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0: 悠风甲悠雅唱的歌，爸爸紧转来。
1: 真侪听众朋友想要知影 EPA 甲 DHA 是啥物物件 ？EPA 甲 DHA 拢是啊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内底的成分。DHA 甲 EPA 的代谢物对咱的神经会当达到保护的作用。EPA 哦，对啊，咱身躯的循环甲筋束的帮助搁较大。一般来讲啊，阿法亚麻酸会当在咱身躯的肝脏转化作 EPA， 然后呢，再个转化作 DHA。但是转化的效率无好，所以直接按食物内底来摄取 EPA 甲 DHA， 来增加咱身躯内底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效率搁较好 ，EPA 的功效甲 DHA 小可无同款，但是呢，两个配合起来，对咱的身体是较好的帮助。EPA 的功效，第一个就是精神管理甲忧郁的改善。有真侪研究发现，忧郁症的患者身躯内底 EPA 含量较低。有一项的研究针对着忧郁症的患者。另外可以补充 EPA 持续12礼拜，结果改善到忧郁、焦虑、困眠、疲劳和自杀这方面拢有真好的效果，而且无出现副作用。另外当多忧郁症的患者除了接受了原本的药物治疗，那时候各台配合到 EPA 的摄取，这样得到真好的改善。在动物的研究也发现 EPA 参与到调控多巴胺和血清素的路径，多巴胺和血清素控制我们的情绪，所以当EPA 欠缺的时候比较容易造成注意力还是情绪调节异常，若是补充有够，注意力和情绪这方面较不会出现异常。第二 ，EPA 的功效是改善心血管疾病。专家的研究里底针对着第二型的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因是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的族群啊，给伊呢补充高剂量的 EPA， 结果发现因的动脉硬化的指数降低，表示讲补充 EPA 会帮助预防第二型的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的并发症，而且还可以讲对抗动脉硬化，这都是有实验过。第三个 EPA 的效果就是帮助ADHD 情绪管理。ADHD 就是注意力欠缺的多重障碍，注意力不集中。

竞争 ADHD 除了本身的竞争以外，常常还有情绪调控不好这方面的问题。很多研究指出，过动症儿童还是青少年啊，因身体里面 Omega 3脂肪酸的含量都比较低，因为Omega 3脂肪酸含量较少，所以让他们的情绪控制意识较严重。补充一些 Omega 3的 EPA 脂肪酸，改善到他们的情绪管理的问题。EPA 第四的功效就是减少发炎的反应。Omega 3脂肪酸已经被很多研究证实说对啊，改善过敏啊、气喘啊都有帮助啦。因为有效哦，让咱身体内底发炎的状况哦降低。啊，临床研究嘛，针对着过敏高风险的囡仔、婴儿，每天给因补充鱼油，结果发现哦，因对尘螨的过敏反应有明显的降低哦。另外，有一项研究是针对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啦，啊，每天给因补充哦 EPA 和 DHA， 发现因的整个关节活动呢拢有改善啊，这嘛是有研究过。第五个 EPA 的功效就是帮助调控血糖。 EPA 和 DHA 都是 Omega 3脂肪酸里面的成分， Omega 3脂肪酸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抗性，帮助血糖的控制。研究发现哦，因为哦吃高脂肪的饮食啊，来大口的动物分别给他们高质量的 EPA 和高质量的 DHA 的饮食，结果呢很明显的改善到高血糖和胰岛素功能，并且改善肠子的细菌的形态。也有另外一组的研究是针对动物的研究啦，说给他们高质量的 EPA 可以维持正常的葡萄糖的代谢。什么食物含有丰富的 EPA 呢？目前所知道的是鱼啊，像鲑鱼、青鱼、金枪鱼、飞鱼、沙丁鱼、鱼肉里面有鱼油，那些鱼油都有 Omega 3脂肪酸，都有 EPA。 卫生福利部饮食的建议啊，鱼油啊是一般的食品原料啦，啊每天哦摄取2公斤以下都会因的啊，这是啊 EPA 哦。啊那 DHA 介绍一下， DHA 也是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里面一个成分。 DHA 在时间哦大脑精子里面含量特别高，尤其是DHA 参与着时间哦细胞传导光信号，所以呢 DHA 在视觉这方面哦特别的重要。 DHA 对红衣大脑的生长甲功能的发育嘛是非常的重要哦。咱大人大脑功能嘛是有需要 DHA 比其他的脂肪酸啊更加优先被大脑来吸收。所以研究发现，儿童的饮食里面那是有 DHA， 讲的提升着因的学习的能力。大脑里面的 DHA来减少，不管是大人还是囡仔啦，认知的功能拢会下降。参像哦，迄阿兹海默症的发生，甲 DHA 嘛有关系。DHA 的功效，第一个就是儿童健康发展有帮助。有真侪研究证实咯，有新的妇龄人 ，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哦，对婴儿出生的体重、时间啊、视觉啊、认知发育啊、健康哦，拢有影响着。啊，有一个研究，红婴仔出世到6个月之间，每天拢在补充哦250毫克的 DHA 加60毫克的 EPA 鱼油，安尼呢后摆哦在污染的表现明显较好。所以讲哦，这 DHA 对婴儿啊污染这方面的发展啊有帮助。第二个哦 ，DHA 呢改善心血管疾病。DHA 算是 Omega 3脂肪酸的一种，真侪研究指出 Omega 3脂肪酸含量较高的饮食习惯，对哦，心脏有较好的帮助。另外一个研究哦发现，较大口的人补充 DHA 哦，会当提高着高密度的胆固醇，会当降低啊三酸甘油脂，会当改善在血压。第三个啊 ，DHA 的好处是啊，减少发炎的反应。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对改善咱身躯的发炎反应是有帮助的。有一块研究发现 ，Omega 3哦，会改善类风湿性。

管制炎患者发炎的情形啊，并且呢帮助患者减少止痛药啊的使用。另外一项的研究针对着早产的红婴啊，那是讲妈妈补充 DHA 的饮食，啊，然后改用母奶来饲红婴啊，安尼红婴啊气管、细胞，甚至吼鼻下过敏，啊是目睭的结膜过敏的竞争，会有真明显的降低。第四个。DHA 的功用是以防阿兹海默症、痴呆和认知功能退化。很多研究结果发现，轻度的认知障碍的人使用的 Omega 3脂肪酸可以改善部分的认知功能，包括注意力、包括处理的速度和记忆。每天如果补充2公克的 DHA 哦，对开始出现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有真明显的帮助，改善着短期的记忆力、工作甲语言的记忆力，并且记忆力比较无容易歹去。第五个吼 ，DHA 的功效是改善大眼的情形。Omega 3脂肪酸被认为吼会帮助降低大眼症啊。啊，什么物件含有着 DHA 呢？同款鱼啊类的食物内底含有的 DHA 嘛真丰富。鲑鱼、金枪鱼、青鱼、飞鱼、沙丁鱼、鸡红含量较高的鱼啊，内底特别多。DHA 啊，在肉类甲鸡蛋内底含量真少。啊，那是鸡红含量较少的鱼，鲈鱼还是鳕鱼呢 ？DHA 含量嘛少。即马真侪囡仔的牛奶粉内底拢有啊。另外添加 DHA、EPA、Omega 3脂肪酸的成分。因为吼 DHA 啊，伊个来源较侪是鱼啊类啦。啊，咱呢即卫生福利部的建议，将鱼油作为一般的食品原料，每工啊摄取的鱼油的含量 EPA 甲 DHA 吼，两公克以下。那是讲咱要透过摄取鱼油来补充 DHA 甲 EPA， 建议哦是食饭后来吃。啊，是吃饭饱水吃，因为食物内底的脂肪会当提升着鱼油的吸收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大人一天补充300到500毫克的 Omega 3脂肪酸。Omega 3脂肪酸啊，主要是 DHA 和 EPA 啦。DHA 和 EPA 主要的功能啊，小看无同款。DHA 的主要功能就是吼，让咱的思考较清彩。EPA 呢，是让咱循环代谢较好。啊，咱嘛袂当吼，拢讲 DHA、EPA 有偌好都偌好，伊嘛是有一寡副作用嘛是爱注意。你伫摄取哦鱼油的时阵吼，注意的代志啊，第一个就是长时间吼食过量的鱼油，嘛有可能会身躯会不舒服哦。咱都爱照迄个量就好，莫超过。建议伫食饭后，啊是食。饭后马上带来吃，比较较未出现不舒服，吸收的效果嘛较好。第二个哦，吃鱼油的人哦，卖打个钙片，到阵吃哦，上好是间隔3点钟，因为啊，钙片甲鱼油哦，产生作用诶，会影响着鱼油的吸收率。第三个，有在吃抗血栓呢，哦，抗凝血剂的凝血功能较无好的人，啊，佮有对鱼啊。鱼肉会敏感的人，拄啊开刀开衰的人，要长期来吃鱼油，上好是问下医生。第四个，吃素食的朋友不适合吃鱼油啊，啊，一旦改吃藻油、藻油、藻油、海藻的藻油，大粒经济坚果嘛有 Omega 3的脂肪。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5: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节目，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

0: 喂，小姐，要让拍一个不？
1: 哈，你在要拍我？你是第一雷呢？
0: 啊，什么？第一雷？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蕙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逝。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岁月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件，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当来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
1: 对啊，郭建中
0: 在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我们这有如何，你那有如何？
1: 应该拢有如
0: 何？背背叫啊！
1: 哦，有够粗的。
0: 我靠！如团林老师讲，哎，我恁新店有如何？用好好啊！乒乒叫哦，
1: 哎呀，哎呀，落啊足大诶！
0: 哦，今日雨够大。
1: 刚才去买一个暗灯啊，灯啊都淡薄咯。
0: 对啊。这落咧几落工咧？
1: 安尼吼。这第二波的梅雨啊。你无落一个嘛袂使啊。最上好是拢落咧水库安尼啦。
0: 即个水库落来如何办呢？
1: 系啊。
0: 啊，无过来都热天到位
1: 啊。对啊，啊那无。无办吼，连咪着一个无水着麻烦。
0: 我刚刚坐车要来电台吼，一人也一支雨伞。啊，你要闪一个军裤都压淡面啊。
1: 加减拢会啦，啊两个无加两支无是啥，一支要趁有够。
0: 有啊。
1: 啊，一人行一路，你要感觉点？我要来电台，对不对？系啊。
0: 哦，迄路。好实在有够粗啊呢！
1: 粗才好啦。
0: 嘿
1: 啦，惊伊唔粗呢。
0: 对啦，好紧啊呢，落一挂。
1: 但是卖变成洪水了。
0: 没啦。够他个变洪水。外国都有哦。
1: 真歹讲啊！今嘛拢爱地当摇两个啊，摇个摇个啊，雨甲你落个，规个都崩去啊！你是嘞？
0: 啊，你讲我嘛？你有地动你知无？拢花莲遐。
1: 花莲。大多数啦，大多数拢伫迄个花东迄边啊。
0: 啊，无甲台北来啦，台北呢，根本啊，一地方都
1: 无感觉啊，
0: 无感无觉啊，
1: 无稀罕着啊。
0: 系啊，
1: 系啦。啊，所以大家就较无迄个，啊，那有感觉，迄拢差不多爱三级吧。
0: 吼吼，
1: 系啊。
0: 那有感觉就变变叫啊。
1: 系啊，系啊，啊，所以你看呢，地当摇咧摇咧吼，啊，搁落雨落去，土那也未松。
0: 对啦。
1: 系啊。迄雨那较粗咧，都规个流伊啊。
0: 真的有地当就会落雨啦。这生本年无法度。
1: 固定的就对啦。
0: 对啊。
1: 来。
0: 我若逐工来坐咧遮吼，要开始为咱的朋友来服务。

0: 我就头条，今仔唔知要放什么歌。
1: 好、哦，啊，这个歌都安尼好听的，甲放啊。
0: 哎呀、
1: 啊，哎呀、啊，
0: 对吧？
1: 嗯，
0: 而且泸州的陈太太，我们听演员的房春风哦。
1: 好、
0: 哦，小蛋呢？
1: 嗯，
0: 哎。
1: 小蛋啊，
0: 小蛋才给你安排。
1: 嗯，
0: 啊，要第三遍的朋友，你找陆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
0: 来，谢礼唱的《妈妈，请放心》。

0: 这谢礼唱的哦，
1: 嗯，
0: 妈妈放心，做兵一年八个月，
1: 哎，
0: 还会做两年的，有做三年的，哦，我就去做囡仔兵，
1: 嗯，
0: 哦，
1: 几年？
0: 十七岁就去做啊，
1: 做到几岁？
0: 哎，做到中年的时候才替我倒转来。
1: 中年？
0: 哎呀，
1: 真的假的？
0: 啊，中年就中年二十多岁啊。
1: 中年是二十多岁吗？
0: 以我来讲，十七岁就做兵，啊，二十多岁这中间哦，来替我。
1: 嗯
0: 嗯，还算
1: 中年不是三四十岁吗？
0: 哦，那中年就三四十岁了。
1: 哎呀、
0: 啊，哎呀、
1: 啊，啊，你做个中年，我想。
0: 啊，我十七岁做兵啊！
1: 以你的耐心，敢有法度？
0: 对哇、啊！
1: 你敢有法度做个中年？
0: 做兵啊，过来退休的中间，我都完了，有黑啊啦！

0: 二十几岁尔，讲讲讲有岁。
1: 哦哦
0: 欸、二十几岁当有气力，当枪的时阵，什么咧中年？
1: 迄做兵哦，讲是倒转来吼。
0: 嗯，心寒。
1: 我做到真爽啊！啊，我做到讲啊，
0: 要靠边你，
1: 要靠边你安尼啦。
0: 干完咧？
1: 哎呀，
0: 真的吗？
1: 啊，我若去做兵咯，

0: 后来我规矩的陆战队的啦，啊，直接就送你去树后。
1: 嗯，
0: 吼吼，超级安尼，安尼裤底很淡的，
1: 你个裤底淡是正常，老干、啊，
0: 差无休困的哦。
1: 嗯，
0: 安
1: 尼好啊。迄地底泡好。
0: 迄地底地底草地草安尼。
1: 今卖囡仔就是吼、哦，迄冰无做，草无够。唔得，敢那草莓，
0: 未
1: 崩未塌的咧。
0: 对
1: 啊，系啊，多济。
0: 今麦要讲，何里去做兵吼、哦？
1: 嗯，
0: 讲就做那啊，人嘛不会伤老啊。
1: 啊，唔是啦，那讲叫恁哥等于做，迄是要做安怎样诶？
0: 我问你哦，
1: 敢那食饭尔呢？
0: 那叫
1: 恁是讲
0: 叫恁等于做吼、
1: 哦？
0: 嘿，是讲阿丹，你今麦来家是呢？
1: 是要食饭诶？
0: 要做灶卡也无法嘞，要抄
1: 嘛无法嘞，
0: 嘛无法嘞。
1: 系啊，叫恁讲话嘛无法嘞。
0: 啊，唔知要从啥要互恁做啊呢？
1: 揣无空过通互恁做啦。
0: 我是你卖做好啊。
1: 啊，对啦，对啦。對啦，人个是要揣讲当地个安尼磨练一下安尼，系啊。啊，你呐讲到有这个磨练过哦，有训练过哦，迄个差偌济嘞？
0: 对啊。
1: 系啊，你像讲做迄四个月的兵。啊、不如卖走。
0: 啊，当做四个月，你有抄到啊？无抄到啊？
1: 但你上去抄呢，是不是拢头都头里边拢爱去迄、那个、新兵训练？
0: 训练中心。
1: 系啊，啊新兵训练了，就爱发你第一个开始做兵了嘛。啊，安尼就做浪费时间、啊。我感觉是浪费时间。
0: 我做囡仔兵吼，
1: 你
0: 还没掉了。叫来加训练，
1: 你们
0: 钓加训练，你们对加训练，
1: 安尼好啊。
0: 那就是要给你培养，
1: 嘿，
0: 哦，
1: 系啊。
0: 训练就讲，啊，你讲树校出来中间吼，你想办法要给他创个军校安尼啊。
1: 嘿，
0: 我哈，
1: 安尼好啊。军校，
0: 迄当中有一条杠的双啊，
1: 用
0: 无好，咪探听讲做一条杠的要九年，
1: 两
0: 条杠的。就搁一个九年，啊，搁三条杠，搁一个九年，三九就
1: 几级？二十七，
0: 啊，就老酷酷。
1: 二十七，
0: 我袂，哦，安尼就好
1: 啊。啊，二十七一来，你就退休啊，你是咧，系啊。
0: 系当初唔知啦，那知啊，吼，我
1: 甲
0: 做路中间哦，你嘛老啊，佮有哪领钱？领个爽歪歪，
1: 哎。讲起来也是迄个啦，那要叫你做很久也是真困难的代志啦。
0: 无多啊，
1: 无可能啦，系、啦，你都关未掉你咧。
0: 哦，无多。
1: 系啊，
0: 大家咧做啊，艰苦最寡。
1: 系
0: 啊，
1: 都无可能，你这、你这都迄个敢那压背咧。
0: 不过今麦做兵真好哦。
1: 对啊，今麦犹太时刻，今麦做兵的迄、那个一寡优惠较济啦。
0: 你若想的话，我那袂使抄哦。
1: 哦，对啦。
0: 哦，
1: 系啦。
0: 啊，那像这落雨天就休困啊。哈哈
1: 哈。系啊。该我那休台风假。
0: 哦。较早安尼抄噶，咁要拖晒哩呢。
1: 不管透风落雨。
0: 哎。哎。连要食饭的时间都爱紧平平安尼。
1: 啊，唔过你无感觉以前有抄过囡仔，甲今卖囡仔差足济吗？
0: 对啦。
1: 系啊。差真济呢！
0: 今麦囡仔未堪要抄的啦，
1: 未帮未他安尼。
0: 话你忘了呢？
1: 含念嘛未念
0: 嘞？好呢啊！
1: 你未记你迄个三年报迄什么字啊？
0: 因孙，
1: 哎，都起干啦！安尼徛在底下都，
0: 拍到温柔呀啦！
1: 都阿未半点钟都温柔呀，都好呢啊！
0: 阿来我啊，好啊好啊，你慢，啊安尼较正了啊！
1: 嘿，我是讲那迄个。无甲安尼，无，迄个放一壶啊，留好啉一下看，看听一下元气，看是真正好呢啊，假啊好呢。有即马拢有假破病啊，无爱做兵啊，有无？最近前啊，一阵啊，无安尼掠噶，迄一挂艺人安尼为着要逃兵，拢假什么高血压啦，
0: 什么
1: 心脏无好啦，
0: 系
1: 啊。啊，就变逃逸兵役啊呢！
0: 啊，
1: 结果即嘛煞红掠着，
0: 算恶在安尼啦。
1: 掠着罚钱无大，经过兼爱食
0: 罪，
1: 哎呀，对呀、啊。

0: 逃兵役。
1: 总人哦，讲一倒转来哦，该当做啊，就爱去做做的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啊，该当出来社会中间哦，安慰休息啦。
0: 对啦。
1: 哦，
0: 嗯，
1: 我今日看一篇报纸哦，哇，这前啊代代妇产科的这个名医啊，
0: 名医，
1: 算地文风啦。
0: 嘿，
1: 爱对啥话你知无？拢约迄个迄、那个。保险业的小姐啊，
0: 哦，
1: 讲伊要保险啦，通啥？
0: 嗯，
1: 啊，有人出去中间哦，
0: 嘿，
1: 迄共藏迄药啊落去啊，
0: 饮料拢共藏药啊。
1: 啊，昨下戆戆神神，拖去饭店吼，都甲盖落啊，哎，
0: 啊，凭伊一个名医安尼，个个用药啊，
1: 连连三下啦，
0: 哎，
1: 啊，你名医你钱足多嘛？
0: 对啊，
1: 你开一早偌水都。
0: 嗯，
1: 去饭店叫还是要创啥？
0: 介绍讲好，对不对？系啊。
1: 啊，你用这部啊，当这么好啊咯。
0: 嗯。
1: 用判两年高高的。
0: 啊，自毁前程呐、啊！
1: 那名医呢？
0: 名医耶，名医的那名医。
1: 名医呢？
0: 嗯。
1: 哦。哎、欸。你那下，遐垃圾箱，你还要提早多紧的啊？去饭店去倒位要叫安尼哦。
0: 嗯。
1: 钱甲开落都有啊。
0: 嗯。
1: 对不？啊！你用这部啊？
0: 想无伊，他到是咧想啥咧？
1: 哎呀、啊！
0: 啊！你都有钱，吼、哦、啊！有钱啊！人也毋是生做礼拜啊！
1: 对啊！
0: 啊，哥是一个名医，
1: 哎呀、
0: 啊！啊，你敢开袂起？
1: 哇！
0: 对不对？啊，都爱用安尼共下药啊，安尼你敢、啊、感觉呢？
1: 半两年高高
0: 呢？啊！
1: 半两年高高的。
0: 啊，两年两年俗啦，好好过三下去咧。
1: 哎，
0: 安尼算俗啦。对不对？敢无俗，安尼敢无俗，俺无开钱啊！
1: 什么无开钱啊？你讲约迄个保险业的查某去啊？
0: 啊，保险迄个嘛，你若金钱买卖，是不是爱开钱？
1: 哎、
0: 欸，啊，你伊讲下药啊，落去拖去就免开钱。
1: 哎、
0: 欸，啊，即嘛是开伊的时间，甲判两年九个月尔。
1: 无啦，
0: 伊当时有开钱。
1: 免钱的较贵。
0: 对啊，我常常讲免钱的较贵。
1: 即马判两年高高的，
0: 但是我感觉判两年无够。
1: 写作也不是咧歹看哩。
0: 对啊。
1: 啊，你用安尼看，
0: 嗯，
1: 用这头只波安尼就唔好哩。
0: 头只波，用这定义就是，嗯，没那个形容。
1: 哎、
0: 欸，
1: 哎
0: 呀、
1: 啊，这垃圾贵。这名医呢？半两年高高的啊！
0: 这那这那朋迄个亲戚朋友看到哦，规个拢
1: 面子
0: 拢无伊，
1: 报纸翕起来啊，西装个穿甲个好，
0: 嗯，
1: 啊，安尼个怕怕呢？
0: 伊曾经捌得到迄个唔是破病啦，捌得到癌症，迄个医学，
1: 哎，
0: 医学会杰出研究奖呢。哎呀、啊，无、啊、简单嘞！啊，结果安尼自毁前程呐、
1: 啊！
0: 啊，哎呀、
1: 啊，我拄只讲起啊，哦，你若要开淡薄啊，要安怎去吹嘛有安尼？
0: 对啊，你开钱买卖，无人会讲你啊！
1: 啊，这需要了，
0: 啊，
1: 两年交过去了，算俗了，
0: 俗、嗯。
1: 哎、欸。

0: 买槟榔哦，
1: 买槟榔，
0: 哎，
1: 采槟榔甲买槟榔有干无？
0: 槟榔那用买的，用采那呢，用吐的安尼。
1: 干嘛呢？
0: 哎，
1: 因为我唔捌办过，唔知啊。
0: 即嘛槟榔园较少啊，
1: 嗯，
0: 因为咧种槟榔吼，
1: 嗯，
0: 迄上浅的哦，迄山会崩落来。
1: 是安尼吗？
0: 系啊。啊！你甲看，
1: 啊！即摆无槟榔通食啊！
0: 有啦，还阁有啦。
1: 哎、
0: 欸，啊！你那青啊长的哦，
1: 也
0: 很多。迄根安尼好，就是团。迄青啊长外用呢，啊！但是即摆吼，迄、那个青啊长嘛，
1: 少啊，
0: 多呢，无风无雨啊，多大树啊呢？
1: 哦，
0: 系啊。
1: 哎、欸，那啊，内底拢凹起啊，
0: 对哇、啊？啊，唔知。
1: 头拢凹起啊！
0: 啊，都安尼，安尼。倒落去中间哦，
1: 嗯，
0: 你若歹运，我倒个街遐都着，
1: 嗯，
0: 啊，塞车去遐，你中间都陷着，
1: 嗯，
0: 哎呀、
1: 啊，迄落有影足衰啊啦，
0: 哎呀、啊，
1: 迄衰到去有马家着，
0: 无风无摇倒大树啦，
1: 啊，毋过若青啊树一般较袂倒咧，
0: 哎、欸，
1: 拢倒迄种哦，咱即马路边的一挂迄种树啊，迄、欸、种毋知啥物树啊，咱毋知。
0: 嗯，
1: 啊，若青啊树，因为有根呐、啊，有根的蔓呐、啊，系、嗯、啊。
0: 普通一般咱若讲有吼，若讲店头外口拢有树啊嘛，啊拢扛创个乌木头啊，细细格格啊呢。
1: 嘿，个美化啦，个美化起来呢。
0: 那水有些个倒一汤啊落去。
1: 嗯。
0: 啊，你若讲无水的中间吼，
1: 嗯，
0: 伊根吼会烂的，啊烂去大去。
1: 嗯，
0: 啊，这么风了头，这中间规个都倒落去啊，
1: 嗯，都就去啊，
0: 歹运都
1: 跳坑掉，对 对, 對、啊，这嘛是会啦，
0: 对啊，
1: 你若真正歹运了，跳到遐都坑落
0: 啊，
1: 嗯，啊，所以出门就是平平安安啦，
0: 对啦，
1: 啊，回来嘛是
0: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倒回来。
1: 嗯，
0: 哦，
1: 对啊，
0: 诶，啊，今麦买产品哦，
1: 来广告，
0: 产品咱有这个精品要给你哦，
1: 嗯，
0: 哦，你要看嘛，
1: 精品有足济哦，
0: 哦，真多，
1: 诶，你那边加有够迄个页数吼，啊，看你要送什么啊嘞吼，
0: 一口送嘛会使，诶、
1: 哦，一口送就是迄、那个一粒一锤嘟嘟啊好的迄、那个、啊、一口送，
0: 啊，无就是
1: 肉酥。
0: 哎呀、啊，
1: 哎，
0: 哦，
1: 啊，无就是咱这个海蜇头，
0: 哎，
1: 吼、哦，海蜇头这凉拌的吼，今、哦、麦天气热热热，食些凉拌的物件吼，较爽口。
0: 啊，个日本的，
1: 嗯，较清爽。
0: 乌豆啊，
1: 嗯，
0: 今麦日本的乌豆啊吼，天气的关系吼，生产量啊真少，
1: 嗯，
0: 哦，所以这个蜜汁黑豆是大粒的，食乌豆啊真好呢，哦，啊是讲来，啊是讲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
1: 对，
0: 这嘛阿姐，怎么搞？

0: 好哩啊呢，
1: 嗯，
0: 啊，咱的产品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红青五年解毒丸爱三罐，
0: 嘿嘿，
1: 啊，那个有咱玻璃边少山，
0: 哎呀、啊，
1: 哦，玻璃边少山一罐清的，按两罐三千里嘛，系啊，
0: 啊，个为一千的青春胶囊，
1: 嗯，
0: 哦，原料是法国的。
1: 嘿，啊！你讲要叫咱安尼送几堆物件吼，几罐要送几罐，咱无法度。
0: 哦，无法度。
1: 嘿，爱倒塌吧。
0: 你看电视哦。
1: 无通个倒塌，安尼头家。
0: 买一罐吼，还要送一罐，咱无法度。
1: 哎哎，对啦。
0: 咱若讲买一罐要送一罐，咱就倒。
1: 这生意呐，讲讲哦，无谈迄种好笑啦。
0: 对啊。
1: 啊，是讲吼，卖谈个伤好伤离谱啦。哦哦
0: 有诶，你啊电视
1: 啊，上家你啊想讲上家呢？你看迄物件偌好谈。
0: 我电视啊买一罐送一罐，
1: 嗯，
0: 要用啊当，讲者倒腾啊当，迄物件要
1: 要是要哪只？
0: 哎呀，
1: 啊你若讲叫咱安尼送，咱无多，
0: 对啊，
1: 真正迄成本都无够啊，
0: 对啊，
1: 哎呀，啊会当送诶，咱就尽量安尼啦，
0: 嘿啊。六江小姐，咱诶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食了，要互你讲身体用。一赞呢，就是咱的介绍者。
1: 对啦，物件吼，咱这养生美的好食啦，啊，无掺粉的笋肉、素肉条，这嘛好食，够营养啦。
0: 对啊。
1: 吼、哦，啊，一口松嘛是同款啦。
0: 对啊。
1: 啊，一口松就是讲吼，甲咱一粒一粒包装吼，啊，入口即化。那迄囡仔啦，老大人无喙齿吼，安尼搭塌了吼，都唔免补，嗦嗦嗦安尼，自然都扬起啊。
0: 啊，够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今麦电视拢有咧广告。
1: 嗯，
0: 哦，啊，咱这家我就清啦，买两下就加一下互你。
1: 嗯，
0: 哦，啊，你若讲买产品的中间来有两罐的中间，我就一下送你。
1: 都闹两罐，哦，像少爷我清了两罐，就三千二嘛。啊，你那是红青红泥解毒丸哦，两罐咱是无法度讲正经的，啊，三罐啊，佫会使勉强送恁一盒安尼啦。
0: 哎呀，啊，这药品过来要起价哦。
1: 嗯，
0: 哦，
1: 嘿，
0: 像王太太，定来拢两罐啊，两罐叫安尼哦。
1: 嗯，
0: 要起价啊。
1: 哦，哎呀，哎，先甲朋友恁讲啦，啊，恁嘛是爱靠看恁家己的迄个财力吼，啊，恁若小做小杂的吼，若讲到会使吼，就给先甲叫起来啦，
0: 对啊，
1: 哎，先甲叫起来，你较会好啦，啊，无若起价吼，都要讲要搁照原本的迄个价钱，都无法度啦。
0: 啊，这药品哦，你做了用心，你甲肯。放两三年啊，
1: 嗯，
0: 这种无要紧。
1: 哎呦，你要等放按久，按就规日卖买啊。
0: 对啊，哎，
1: 三年了再来买啊。
0: 你买一罐产品啊，吃久的量。
1: 哎呀，我讲的就上迄条上实在啊。你那要买等放按久，规日卖买，三年后再来买。
0: 对啊，找到江小姐哦。
1: 哎呀，
0: 2999-8692，
1: 2999。八六九二吼，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2: 哎，等一下。
3: 哦，来来来，我来叫啊。
2: 姐，

0: 三轮车的变飞机，
1: 嘿、哦、嘿，
0: 卡到三轮车呐，淘汰中间拢会派领导的一个人去学赛车啦。
1: 那是干路尾啊！
0: 赛车是用赛计程车，
1: 爱有牌哦，对啊。
0: 古早的计程车吼无冷气啦，哎、欸，白气啊，古早天气较凉啊。
1: 嘿啦，
0: 不比即马讲哇！
1: 哦，诶，日头足长。
0: 你若是去公车内底无冷气哦，
1: 嗯，
0: 好舒服。
1: 啊，以前公车嘛无冷气啊，
0: 因为较早就是无迄个大楼遐多啦，
1: 嗯，
0: 拢超一楼、二楼安尼就凉啦，
1: 嗯，
0: 从较早迄空气哦，加真好安尼啦。
1: 当然哦，
0: 啊，即马你看，二十外楼、三十外楼，
1: 啊，冷气啊，诶。吹出来，烧气吹出来，
0: 缩掉的嘛。
1: 哎呀、啊，啊个迄车太侪咧。
0: 对啊。
1: 哦，迄一年哦，加唔知几千万台的车出来。啊，你看。哇，
0: 人即马车咧换吼。
1: 嗯。
0: 较会好啦。
1: 啊，问题是因排出来迄烟啊，空气垃圾啊嘛烧啊。
0: 对啊。
1: 哎呀、啊，所以讲即马这空气哦，垃圾啊个较烧啊。
0: 哎呀、啊。
1: 无同款呐。
0: 对啊。
1: 嗯。
0: 来了，那我甲阿祖讲啊，那来遮哦，唔知要放什么歌红听呢啦。
1: 嗯，
0: 阿祖讲，啊那无放了，要放家己的歌。哦，我说安尼毛利啦。
1: 嗯，
0: 哦，
1: 嗯，
0: 放家己的歌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1: 嗯，

0: 我头拄仔无咧讲，我阿叔讲啊，咱来遮，我们这边放什么歌呢？因为我若无歌，然后放啊放家己的啊，
1: 嗯，
0: 哎呀，啊，这条人较熟悉啊，怎个加休落去？哎呀，我学了这罗传林老师哦，家己一个哦，哎，一毕业出家己一个哦，另外呢，无处理创伤呢哦，真好呢，哎呀，
1: 无你要叫伊走一道。
0: 啊，
1: 无你叫伊走一道。
0: 系啊，
1: 系啊，
0: 阿爷嘛无路通走。
1: 嗯，
0: 一出来拢山边啊。系啊，
1: 去狗啊，
0: 对啦，
1: 狗啊掠伊。
0: 啊，今仔无啦。
1: 嗯，
0: 今仔分照可能嘛休困啦。
1: 啊，啊落雨啊，
0: 嗯，
1: 就免背啊。
0: 哦，对啊。
1: 嗯
0: 嗯，来，但即马。够有啥物歌我看卖啊？
1: 哎，记咱的专线电话哈，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哎，
1: 这部电话这产品呐，无清楚无了解，拢找咱罗岗小姐，甲询问安尼都 OK。
0: 2999-8692啦。
1: 对。
0: 啊，落雨天嘛，毛咧都上火啊。
1: 嗯。
0: 哦。
1: 对。
0: 我到即马过来延续几落天的中间哦。拢如何作地？
1: 嗯，
0: 啊，如何作地嘛？嘛都要出门。
1: 嗯，
0: 系啊，
1: 对啊，
0: 来啦！那个，即马这条是爸爸，我时常想你啦。
1: 嗯，

0: 爸爸，我是上思念的。
1: 这条歌好听吼、
0: 哦。对。
1: 啊，会记讲，即有种推荐介绍的产品。
0: 嗯。
1: 比如你会记讲，找乐刚小姐。
0: 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吼。找咱乐刚小姐询问，咱这部中的这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拢找乐刚小姐，嘿，敢问问哦清楚，问哦详细，钱啊头啊甲开了，
1: 哦对，
0: 嗯，
1: 哎骨头啊甲顾好，
0: 对，
1: 哦，
0: 嗯，
1: 你好咧啊甲听一下，
2: 我来甲广告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红青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关心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红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毒湿、肌痛、强筋骨，针对这些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

0: 伫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胃痛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痛就是胃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风清的养筋骨咯，别等下吃。
2: 对，伊的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咧。啊，咱的这个气血也无够吼，哇，迄退化拢足紧的。
1: 嗯。
2: 哦，所以讲，这个红线用筋骨爱买顿来吃，伊会甲咱大补咱的气血，吼、
1: 嗯
2: 哦、啊，咱的骨头阁用了几啊十年啊，你无甲顾好，你要用啥物顾？
1: 对啊，骨头吼、哦，刚才无说气象大个啦，那条变天的中间哦，哇，遐酸遐抽遐疼的拢来，
2: 就水灾啊，
1: 咱紧甲顾好，哦，啊，话讲病断咧，
2: 未使病断。
1: 甲食杂标安尼就好啊。
2: 嗯。
1: 哦，我惊骨头受伤症啦。哦，啊，脚都无力啦，创啥？红血用筋骨，紧买顿来食。哦，会记讲，这一罐2000块。啊，这个精品拢会合理，该加合理。哦，啊，就加合理。
2: 嗯。
1: 啊，你找乐康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乐江小姐询问。
1: 对，
2: 广告完毕。
1: 来，今麦个这条吼、哦，来双。

0: 玉山姑娘哈，
1: 嗯，
0: 来，陈太太，我们听演员的歌哈，《望春风》。

0: 孟春峰啊，
1: 嗯，
0: 也离空空六年四月三十来电台唱的啦。啊，即卖离空离六年啊呢，
1: 嗯，
0: 哎呀，时间过得真紧，我那今年三十来岁啊，你知无？啊，
1: 嗯，
0: 阿妈阿哥都阿哥伫咧伫咧学校，哎呀，
1: 嗯，
0: 啊有啦，人伊人伊家己咧趁钱安尼吼，哎、欸，啊咱也无咧甲摕啊。
1: 嗯，
0: 啊，人伊真俭，
1: 嗯，
0: 我那真俭哦。
1: 即马少年人趁钱，敢那较少了，许多人啊。
0: 嘿啦，
1: 嗯，啊，那个家己买乌白开有俭一点，啊，俭一点啊钱啊就好啊。
0: 哦，对啊，
1: 嗯，
0: 哎呀，啊，人家该有俭，啊，讲起倒转来，我那俭俭啊啦。哎呀，
1: 较小气安尼呀。
0: 哎呀，唔小气啦，俭啦。
1: 哦哦，
0: 俭啦。
1: 啊，不，你讲伊俭俭啊？
0: 嗯，
1: 啊，俭唔是小气。
0: 啊，俭就是，无啦，伊开钱哦，拢都爱拍算。
1: 嗯，
0: 这条钱要开还是唔开安尼啦？
1: 爱在咧开啊。
0: 对啊。
1: 哦，该当开就开，啊，无应该开就免开。
0: 对啊。
1: 嗯。
0: 啊，当来啦，时间也过得足紧安尼哦，来放一波了再拍算。台湾时间一点正。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吸浮流放在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尿，连咪接过来。

0: 啊，那即马，
1: 嗯，
0: 我高音啦，要听歌的人紧卡入来。
1: 对，即马来是可以的是点歌的时间。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章甲孟琪啊吼。
0: 哦，对了。
1: 啊，那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哦。嘿，嘿，这个、天气哦，连咪热，连咪冷啊嘞。啊，熊熊都变凉起来哦，
0: 今天凉凉的，
1: 舒服多了，舒服多了。
0: 今嘛今何礼拜？
1: 嘿，哎，起床哦，
0: 嗯，
1: 哎，甲叫拢叫叫起来嘞。来，你好。
2: 哎，
1: 嘿，爷
2: 你好，发现什么
1: 事？哎，你好。
2: 我是新
1: 新
2: 的蔡大姐。
1: 哦，蔡大姐。
0: 哎。
2: 我今拿个钱最好是金杯，
1: 什么？
2: 拿个钱最好是金杯，
1: 最后一张杯哦。
2: 嘿，
1: 老福座。嘿
2: 啊。
1: 最后一张，
0: 最后座敢无有去唱这条？
1: 最后一封信吧。
0: 最后一封信是迄个过金马唱的哦。
1: 是不？
2: 啊？
1: 是最后一封信吧？
2: 对对，
1: 啊，这是贵金发的啦，
0: 嘿啦，
2: 贵
0: 金发，嘿啦嘿啦，
1: 好，
0: 好，
2: 麻烦你了，
1: 嗯，好 ，OK， 嗯，来你好，好，
3: 今天我几条，
1: 嘿，
3: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3: 也有个说啥，可爱的马了，
1: 可爱的马，
0: 嗯，
1: 好，可爱的马，啊，你买
0: 产品要起价哦。
3: 我觉得就吃这个完了啦，我差不多啊，差不多礼拜也是
0: 有
3: 嘢，这个
1: 不要紧，你家找
0: 咯，啊，无人叫去，
1: 家找咯，江小姐吼，
3: 啊，那我拢安尼啦，
1: 好，
3: 拢两罐嚼完就，
1: 好 ，OK，
0: 好啊，无
1: 紧啦，
0: 哎，
1: 吃咯，这买偌济咯，
0: 对啊，
1: 好
3: ，OK，
0: 好，
1: 嗯，
0: 算了，再来吃。
1: 来，你好，
4: 王姐，你好，
1: 你好。
4: 我见真好，
1: 好，
4: 啊，点一条朋友情，
0: 朋友情，啊，客人唱的吼，
4: 是，
0: 哦，
1: 朋友情，好，
0: 好，
1: 好，
4: 谢谢
1: ，OK， 好，来，你好，
5: 王姐，
1: 哟，
5: 啊，点一条，都久无点嘛，
1: 嘿，
5: 点一条那个想厝的人，
1: 想厝的人，
0: 想厝的人，张秀清的歌。
1: 想厝的人好，
0: 欸，
1: 黄太太嘛吼，
5: 系啊系啊，因为我手电话歹呀，用手机啊卡。
1: 哦，手机啊歹去。
5: 电话
1: 歹啦。哦，电话歹去哦。哦。
0: 啊，用手机啊卡。
1: 啊，电话歹去，迄个叫电信的进来修理。
5: 无，啊，都房间的外口有啦，房间的。
1: 哦。安尼，迄个线路问题啦。
5: 系啦。
1: 嘿嘿。好。
5: 你点你老仔。
1: 好，安尼 OK，
5: 啊，
1: 好，想厝的人我知，好好好，
0: 想厝的人
1: OK， 来你好，
6: 阿金，阿贵哟，
1: 嘿，阿贵啊，
6: 贵啊，
1: 嘿，
6: 我要听迄个国语老歌，
1: 国语老歌，
6: 像迄个啦，伤心的太平洋，
1: 什么？
6: 伤心的太平洋，
1: 伤心的太平洋。
6: 嘿，
1: 这像唱诶，这像唱诶，
6: 啊，
1: 这像唱诶，
6: 我唔知啦，迄种古歌啦。
1: 哦，安尼我找看卖哦。
0: 爱找。
1: 哎呀，这看唔捌听。
0: 好啊，
6: 你
0: 有
6: 我不认来，这么知啊。
1: 嘿，好好。
6: 金门我嘛不认，
1: 嘿，我这爱我爱找。
0: 哎，
1: 好啊。嘿嘿，好。
0: 爱找啦。
1: 好，好 ，OK， 好。嗯。
0: 啊，这条咱蛮不棒。
1: 唔棒。
0: 伤心的太平洋，这三点水的洋呢？你甲写迄条洋。
1: 啊我等你吹就知啊。太平洋。
0: 对啊。
1: 太平洋啊。
0: 有厝的人，朋友情，最后一封信是，迄个过去嘛唱的啦。
1: 哎。
0: 哎呀。
1: 最。
0: 哎。
1: 来，你好。
7: 阿嫂。
1: 哎呦，阿玲阿婆。
7: 哎呀，有没差别条条？
1: 哎呀。
0: 阿玲，你好了。

0: 行到爱，行到爱参花咯。
1: 哈
0: 哈
1: 哈
0: 哈哈！哎呀，哎呀，阿杰要听什么歌？
2: 来听一个风流的家中人啊！
1: 风流的，
0: 风流的啊！风流的啦，好，
2: 谢谢哦。
0: OK， 好，嗯，哎，搁打落。诶，朋友你若卡电话入来，我加养一时啊，吼。系啊，啊无你若安尼无耐心等哦。啊你就落落。
1: 对
0: 啊。啊我要给你接的时候你就落落。不
1: 对啊。
0: 落落你就要自己去爬去。
1: 啊无自己去爬入来。
0: 嘿。
1: 好等你三秒钟。
0: 诶。
1: 一二三。
0: 诶。那有较紧诶。
1: 啊。
0: 三秒钟那有够有较紧。
1: 那也无，一秒、两秒、三秒，嘛已经超六秒啊。对啊。
0: 吼吼。安尼好啦。
1: 诶，好啦，
0: 落来就落来，安尼啦。嗯，
1: 啊，你
0: 顺其自然。
1: 爱听歌，我拢来找吼。
0: 嗯，
1: 啊，要伫产品拢找罗刚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吼，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我讲
1: 一下。这个小红牛会惊准人。
0: 来，咱今嘛天气哦，连咪热，连咪冷，啊，这都这个气候哦，真歹杂。啊，但是重点就是咱这个气管爱顾好，吼、哦，咱玻璃免扫散，厝内底个传一罐啦，看来要用就有啦。因为今嘛吼，要接近这热天啊啦，已经立夏嘛，吼、哦，啊，就热天啊。啊，这个其实今嘛吼，这个天气哦。不管热天啊、寒天啊，大家拢是无咧分啦。反正都啦，爱食就甲买顿来食，食啥啊？就食迄个饮料啦，吼、哦，迄、那个摇摇杯啦，啊，迄、那个啥物啥物饮料啦，吼、哦，啥物珍珠奶茶啦，规个安尼，吼、哦，愈冰愈凉愈好安尼吼。啊，那气更无好，是堪袂堪要食，吼、哦，因为食到这冰的、凉的、吼、冷的吼，都袂堪要酷酷扫。啊，扫咧到底吼，有诶吼，皮皮喘，啊，皮皮喘，你着爱那喘起来，你要叫医生看吼，唔好慢皮吼。啊，医生看了，咱这玻璃面扫上赶快啊，地咧那只，把这痰甲清哦，清气安尼，吼、哦、啊，这个平常时啊，无咧扫的时阵，咱着早暗食，甲保养。啊，若有咧扫的时阵，加加食两摆啊，吼、哦。啊，这个玻璃面扫散，你到哪里啦？扫门啊，扫扫到暗时啊，拢困无好，吼、嗯，扫到皮皮喘，啊喘，这个有当时啊扫到吼，我安尼厝内底吼困未起啦。嗯，你吵我，我吵你啊，喂来喂去安尼吼，啊，连咪这个扫，那个扫，吼、哦、啊，这个有的人是无扫，但是吼、哦，迄痰足济，啊，咱这玻璃面扫散。你就甲买顿来食就对啊、嗯，而且即马空气嘛无好，哦，即马这空气嘛无好，空污啦，哦，空不是空处哦，是靠空污啦，空气垃圾。
1: 垃圾啦。
0: 你看车烟啦、油烟啦、什么烟啦吼，啊，这个厨房塞啦，哦，啊，这个装潢塞啦、土水塞啦，这种蓬蓬烟啊，啊，蓬蓬烟吼，啊，佮食薰啦，啊，食薰的人迄薰臭啊。哦，迄焚烧的人上济，吼、嗯哦，啊是不管你安怎烧，就是玻璃面烧散，甲买顿来食，安尼就对啊。嗯，哦，玻璃面烧散，
1: 对，
0: 嘿，
1: 对，烧油啊，吼，你都要食玻璃面烧散，
0: 爱对症啦，
1: 细胞啊够好，
0: 那无对症就拢加食的啦。
1: 咱咧古早对啥？有这个咧海鸡甲骨，
0: 嗯，
1: 啊那鸟翅啊边，鸟翅啊边吼，
0: 嗯，
1: 蛮好哩啊，
0: 哦。
1: 马老李啊，较少人听吼、
0: 哦，嗯，
1: 老的就知了。
0: 因为马老李啊，较少。
1: 即马鸟翅啊，
0: 少见较济啊。
1: 啊，即马鸟翅啊，边吼对啥？马老李啊，拍寒拍热，
0: 嗯，
1: 拍寒拍热，拍寒拍热会翘伊呢，
0: 会威胁到咱的性命。
1: 都即摆一个游轮内底吼，都去滴到这鸟翅啊边啊，都翘伊啊。
0: 嗯，
1: 哎呀、啊，
0: 啊啊，但是呐，咱这少见的吼，就是讲。虽然无威胁到咱的性命，但是安尼一直扫一直扫，威胁到咱的这个细胞，
1: 对啦，
0: 细胞无好，
1: 啊出去外口嘛歹看，
0: 啊就会变肺炎呢，
1: 系啊，
0: 嘿，鱼扫个发炎的，安尼就废气，
1: 扫个吼，这个鱼吼要脱掉这种干哦，
0: 嗯，
1: 安尼就真麻烦啊，
0: 对，
1: 所以都要保养啦，
0: 嗯，
1: 哦，一摆啊，直直个卡，直直个食，食会好，
0: 厝内底闹迄个做老师的啦。哦，啊是做讲师啦、讲师啦，哦，啊是讲较爱讲话，伫市场拢爱去话东话西，哦，啊是讲这个有结婚的朋友，啊厝内底若有结婚的人，你若拢定定食二手烟、三手烟的人哦，嘛都爱食，
1: 哎，
0: 迄种无形中侵入咱的细胞，你都唔知道。
1: 气功拢个过好安尼，
0: 对，嗯，
1: 台湾的这个所在就会湿啦，
0: 嗯，
1: 都寒天嘛湿，啊热天嘛湿热，
0: 嗯，
1: 哦，从气管细胞甲顾好，我那食饱拢吃冰啦，
0: 嗯，
1: 哦，目前哦，我当你
0: 伊讲话食嘛，
1: 伊嘛带落食啦，嘿啦，
0: 我无你遐咸啦，
1: 即马拢去超商哦，
0: 嗯，
1: 咪甲买几堆顿啊，放个冰箱，
0: 嗯，
1: 用落拖一支啊，都猛食，
0: 哦，你一工食真济呢，
1: 对啊，
0: 系啊，
1: 诶。
0: 啊，所以有、啊、你若爱食，都爱家己爱保养。
1: 啊，我这会堪要食啊， 啊，你两个杀瓜天天叫冰矮，他们让你加一支。
0: 嗯。
1: 哎、
0: 欸。好的。
1: 加一支就扫一个，都一个好人。
0: 嗯。
1: 哎呀、啊。
0: 对。
1: 扫正的人。

0: 这条都靠海尾吼，
1: 嗯，
0: 啊，内底只搁一条啦，拄好啦，
1: 嗯，
0: 诶、欸，啊，来、嗯、啊，你甲讲一下，
1: 哦，诶、欸，我讲一下，你瞧一下咧，你先瞧。

0: 吃这款玻璃面烧算做好的。我每天若吃饱吼，拢一支支啊冰。
1: 嗯，
0: 哎
1: 呀，啊那困起嘛爱一支支啊冰。
0: 一支支啊冰。
1: 啊那营养无代志嘛爱一支支啊冰啊。啊那安尼甲对头好啊，甲尾甲算起都几十支个。
0: 无啦，你惊死人。
1: 有啦。哎啦。
0: 五六支了，到迄路。
1: 想五六支无够啦。哎啦。
0: 拢我过了好啦。过了那不好，这同俺一支鸡鸭冰炉就皮皮串啊，
1: 特别卡咩啊啦。
0: 玻璃面烧串，细胞过好，气管过好，玻璃面烧串
1: 出来就比较
0: 宽一罐啊，要用到。
1: 嗯，
0: 我这一罐1600块，物件唔当嫌贵，好用就无贵。我那食饱拢买一支鸡鸭冰。聊聊啊！那想到个一支鸡鸭冰，
1: 安尼倒倒晶晶熬熬倒倒免十支，
0: 对啊，
1: 哎呀、
0: 啊，我去讲去波那摆啊，啊唔多食一个么碰碰球啊，
1: 有诶未堪诶食，
0: 对啊，
1: 尤其是讲吼、哦，卖讲冰凉啊，
0: 今仔落岗
1: 诶，食甜诶嘛是，
0: 落岗叫我们倒吼，我来啦，食一支啊，伊拢话讲免啊，我拄好伊就食落去啊，韩明顺就讲，韩豆豆甲晴晴就讲，他也要吃，
1: 嗯，
0: 下个指定呢。
1: 嗯，
0: 哦，
1: 芒果口味，
0: 对，那芒果呢？
1: 嗯，
0: 然后阿伯，
1: 伯公
0: 来楼下买，我那走去楼下哦，水买起来，吼、哦，食个痛个，我也无啊口味，囡仔你，
1: 现在囡仔我那真挑呢，
0: 哈、哦，对啊对啊，
1: 哎呀呀，爱家己下口味啊呢，
0: 细胞够好。哦，较袂去杀到凉的中间哦，
1: 特别堪的，
0: 嗯，哎呀，细胞甲你顾个水噜噜。玻璃面烧蒜，今个要等下吃吼，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住，
0: 来，风流的行船人。

0: 这条做风流的行船人，
1: 嗯，
0: 过来什么歌？最后奖杯哦，
1: 蔡大姐，
0: 新店的蔡大姐，
1: 嗯，
0: 你拄只讲啊，滴嘟嘟啊啊无，那条做最后的一封信啦，哎啦，过金花所唱的这个歌，大家拢来听，这条歌真出名哦，
1: 嗯，

0: 接到最后的奖品哦，
1: 嗯，
0: 一个拍开一看，讲什么好康的呢？哇，写到落尾讲两个要切啊呢，刚才看到一条。

0: 配就早要分离啦。
1: 啊，最后一封信不是就安尼吗？结局就是讲啊，都要拆啊。
0: 哎，都唔知啊，啊，拍开甲看。
1: 原来是最后一封信。
0: 最后一封信。对啊。这最近我所唱的这个歌曲。
1: 对。嗯。伊甲咱讲迄个什么样老福祖，唔是啦，
0: 唔是啦，
1: 老福祖无即块歌啦。
0: 迄、那个《金花》所唱的最后一封信啦。
1: 嗯，
0: 安尼有听到啦吼，
1: 未歹听啦。
0: 中和的黄太太讲，要想要娶一个人哟，
1: 想娶的人啊，
0: 想娶的人哦。
1: 嗯嗯嗯，
0: 哎，爱结讲，伊只有青春胶囊哦，
1: 来讲个，
0: 因为结哦，
1: 嗯，
0: 这个。法国的哦，
1: 嗯，原料是法国的哦。欸、啊，咱这就管四十粒千百块。
0: 里面水有清气，啊，伊只有青春胶囊，啊，这个抹落去，豆豆那个胖，豆豆那个胖，胖个颔棍啊呢。
1: 嗯。
0: 大波人啊呢吼，一个面都安金色色。
1: 嗯。
0: 啊，那头家娘，一个小姐哦，咱那个有珍珠霜。
1: 嗯。
0: 一罐600，啊，两罐1000。啊！你摕来吼，
1: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甲大大大大在中间吼，
1: 嗯，
0: 后摆黑色素拢无去。
1: 嘿，
0: 你这边呢，
1: 较淡啊咧。嗯嗯。
0: 这哪呢？胖落了，互你无感觉，讲啊，你咧抹粉啊咧。
1: 你会感觉讲哦，啊，我的面啊，迄规个拢变加呢，加足清幽的啦。嘿啊，
0: 对啊，
1: 加足光洗啊，搁足清幽的安尼。
0: 啊，所以讲哦，干唔掉插伫遮了呢啦。
1: 好掉啦。
0: 啊，你唔免啊，抹连咪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抹百外号。
1: 连咪即罐，连咪迄罐安尼，抹甲会袂记哩，
0: 你知道？你最好好洗，只要有青春胶囊就好啊。
1: 简单。嗯。
0: 啊，即卖小蛋呢，珍珠霜，
1: 抹落去。
0: 啊，甲大大中间。阿爷呐，后摆黑色素吼拢无了了。
1: 会记你讲吼，阿妈棍嘛都无安尼。
0: 对啊。
1: 啊无安尼，无安尼，干那保养面阿妈棍无保养就无同款
0: 啊。
1: 对啊。系啊系啊，2999-8692吼，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对。
1: 嘿，广告完毕。
0: 对。啊，迄个落天大家陪着教好啊。
1: 陪。
0: 陪就教好啊！
1: 我是讲，大家陪就溜啊！
0: 陪就教好啊！
1: 好陪就教好啦，甲陪无共啊！
0: 较未去感冒啦！
1: 啊，然后
0: 对啦
1: ，这连咪热连咪冷吼，拢较会容易有这感冒啊呢！
0: 我这边迄个朋友情找好啊！
1: 啊，你哩平生？
0: 我这平生哦，
1: 嗯，
0: 后来所有朋友拢来听哦，朋友情。

0: 友情啦，
1: 嗯，
0: 朋友若好哦，比兄弟较好哦，
1: 嗯，
0: 哎呀、啊，
1: 这
0: 有的朋友有的兄弟啊，佫会为了财产安尼，
1: 冤家扭债，
0: 抬来抬去哦，
1: 哎呦，
0: 你无看看迄个报纸啊，看迄、那个、哦、
1: 新闻，嗯，
0: 哎呀、啊，
1: 有啦。
0: 哎
1: 呀，含老爸老母嘛，抬个，
0: 我婆婆就是安尼啦。
1: 嗯，真正拢，
0: 拢无人性气啊啦。
1: 对啦。
0: 哎呀，
1: 哎呀，
0: 啊，要伫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吼。
1: 嗯。
0: 咱的产品拢足好诶。
1: 嗯。
0: 吼、哦，啊，你食了，啊，你就知影哦，我身体呢，怎样啊呢？
1: 嗯。
0: 啊，上好唔免讲三万两万哦，要来找医生安尼啦，家己拿咧保养个好势吼、哦，上好啦。
1: 对啊、哦，而且找医生嘛就麻烦呢。就医生有当时啊，哦，俺当作有够顾
0: 问啊。找一个医生当几波啦吼。
1: 哎、哦，啊，看无五分钟啊。
0: 搁摕一个药啊吼，才有一点钟啦。
1: 一点钟也不一定会起来。
0: 哎、哦、呀，
1: 哎呀、
0: 啊，啊，即卖人都啊，都健保较方便啦。啊，政府都对咱真好啊。
1: 嗯。
0: 哦，了了啊，健保较拖咧，较噜噜的。
1: 嗯。
0: 哇、哦，啊，当几波。反正看一边来规工哦，
1: 哦，
0: 系啊，
1: 都搭当做讲去迄个百货公司咧设计安尼啦。迄有当时啊，伫咧病院内底吼，你著爱单头半工一工啊，
0: 系啊，
1: 只好半工较低啦，
0: 对啊，
1: 系啊，真正看医生嘛真忝啊，
0: 对啊，
1: 所以咱家己吼普通时啊，著爱身体顾好啦，
0: 嗯，
1: 唔爱安尼三工两工著咧看医生吼，哦，真麻烦呐，
0: 对啊，
1: 系啊，啊药啊食袂起安尼啦，
0: 健康平安，
1: 嗯，
0: 咱家这生病哦。你就哪个吃？
1: 嗯，
0: 对你的身体有好无坏？
1: 对啦。
0: 啊，目睭的问题吼、哦，望无损失上听，乌影乌影这款的吼、哦，咱都要紧吃。
1: 嗯。
0: 哦，唔能讲啊，等下我啊目睭出毛病啊，唔知变咯。啊，你若白内障，你若讲血啊，医生伊会甲你处理，吼、哦。
1: 嗯。
0: 甲你处理个好势好势，啊，处理个若讲金色血个中间，嘛是都要保养。
1: 嗯。
0: 哦。啊！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就是这款红参的大光明，甲买顿来吃，吼、哦。
1: 嗯。
0: 然后两罐，啊，阮这个林虾油在赞的哦。这一罐哦，我那边教你。
1: 一盒啦。一盒内底十六十粒啦。
0: 对。
1: 嗯。
0: 啊，你若用买吼，一盒千六，啊买两盒送一盒。
1: 对。
0: 这真好嘞。
1: 非常的好啦！
0: 我拢在厝放喺食饭的遐、客啊遐哦。
1: 嗯。
0: 啊，食的中间啊，就拖来两粒我摊落
1: 去。啊，都食饱都甲食落去啊咧。
0: 无形中，互你去感觉哇，咱
1: 差足侪，
0: 身体真好，啊，这目睭我金角角。
1: 嗯。
0: 哦。
1: 嗯。
0: 会记讲找咱的洛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来，广告完毕。
0: 想住的人，黄太太讲电话派去哦。
1: 嗯，
0: 哎呀，啊，都日期啊，就好啊，你。

0: 也机也卡电话卡烧烧落啊！
1: 你阮家阮的电话哦，无甲烧蛋煞，自己放伫个厝咧卡。哦，啊，若要卡卡迄个可以呢？
0: 啊，就甲你讲，伊电话判机哩个。
1: 对啊，
0: 哎呀、啊，啊，电话判机咧找电信的啦。
1: 哦，对啦。
0: 哎啦，叫来看是换电，是迄个线路的问题啊，是讲电话机判机啊。
1: 对啦。
0: 电话机呐判机，得换电话机啦。
1: 简单。
0: 即马电话机足俗个啊。
1: 对啊。
0: 凊彩安尼。一支都几百块啊！你、
1: 来，王太太，我们听，想厝的人啦、啊，

0: 讲大裤淡淡，啊无一面搭啦，我爱得去找胡山哥啊。
1: 哇，安尼都淡落落啊。
0: 哎呀，
1: 哈哈哈！我你讲落去搞得我未听。
0: 大裤淡淡，无一面搭，你敢无听？
1: 我听起来嘛，敢那是安尼对。
0: 哇，还淡淡啊！我要去胡山哥看。
1: 那较正经嘞，干嘛嘞？
0: 哎呀，
1: 来，干嘛嘞？
0: 来、啊，我就听，较听了，内裤澹澹，
1: 无一面搭，
0: 无一面搭，啊，落去找胡山哥啊，你咧，
1: 哦，我安尼可能都爱包尿珠啊，
0: 啊，等下包尿珠啊，就要容易啊，
1: 啊，有个人会羡慕啊，
0: 对啊，
1: 嗯，
0: 啊，会记讲，若要订阮的产品哦，你会记找罗江小姐哦，你甲问哦，
1: 嗯，
0: 阮的产品拢足好。2999-8692
1: 找罗江小姐询问
0: 流浪人的纯正客。

0: 流浪人的纯正曲。
1: 嘿，阿贵啊，这块伤心的太平洋我找无呢。
0: 啊，找无啦。
1: 嘿，
0: 啊，你选个迄个怪歌。啊、
1: 这不是什么歌吼？
0: 太平洋遐大，阿个伤心。
1: 有。
0: 嗯。
1: 非常安尼都非常的伤心啊。
0: 哎
1: 呀哎呀哎呀！啊，歹势、啊啊啊啊啊、啦哈，找无安尼。
0: 秀珠啊，上爱听这条啦。
1: 嗯。
0: 爸爸是家尊人啦、啊。

0: 手主啊，上爱听这条、哦。
1: 嗯。
0: 爸爸是建村人，来蔡琴这条歌啊，真好听，好多苏波的人。

0: 厨房的人吼，
1: 嗯，
0: 啊，时间就拢接近啊哩咧，
1: 对，
0: 连工这个补，
1: 嗯，
0: 啊，要提阮的产品就会记哦，
1: 重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阿达蒙奇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众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建文，伫只甲大家千安万好，欢迎你阁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有因果故事，有地理故事，有名理故事，也嘛有听理所的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出面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哈。礼拜日来休困，啊，若伫拜一甲拜六，曾建文拢会伫遮来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哈。听了未歹，出面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咱服务电话哈，22886610，22886610哈。啊，咱这个节目由凤凰三桂百宝丸一家乐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由曾建文主持，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

天下间的夫妻伫咧做伙生活，伫咧做伙过一生是真趣味。会使讲每一对拢有因无共款的所在。有一对翁仔某，伊的某时常向伊的翁婿讲头讲：“你还爱我吗？”因阿有人写着讲：“当然啦、啊，当然是有爱你啊，我唔才会娶你。”有时伊的翁婿着讲：“那无爱你，我要来娶你。”才到四五十岁啊，阿个咧问这款代志，你是伫咧问心酸的是无？因此太太听到安尼是拢无解欢喜，时常也安尼闷闷不乐。因此因先生一切都拢恼死啦。佮另外有一对翁仔某，因某人问讲：“老公，你还爱我吗？”伊的老公就向伊的老婆讲：“老婆，我真爱你，我后出世要佮娶你。”因此，伊的老婆听到安尼是真欢喜，时常就切果子啊，炖酸麻鸡啊，炖鲍鱼，予伊的老公通食。伊的老公哪食鲍鱼，心中就哪想，老婆实在是真好骗。对结婚的迄一天，就听伊骗伊个老老老。啊，佮另外一对翁仔某，有一摆伫咧冤家，伫咧互相抗臭头屁。人讲抗臭头皮啊，抗了一个久，继续会当生气。伊的先生真正是真生气，伊先生真生气，讲你去讲，你去讲，我就甲你斩了。伊的某啊，搁好心地仍然看看看客，还看头看面，啊，搁未晓适可而止，啊，搁逼因翁讲，你敢拍来啦，来啦，何你拍啦，何你拍啦，来啦。因某是安尼一直逼来，因翁本来是唔敢甲拍。但是因翁被逼是真生气，为着伊查甫人的自尊心，就真正出手甲某甲劈落去啊！伊的某向拍哭啊！哇，你真正甲我拍落去啊！因为逼一下以后就没完没了啊，因的感情就愈来愈歹啊！以后若是常咧冤家咧相拍，人就讲上好唔通有第一次。有第一次到第二次到第三次，各位听众朋友，这三对的夫妻是在咱这阵社会上上界容易看到的夫妻。有那些咱查甫人，嘴若是较甜的，啊，就家境优顺；那时常要歹声少，真正就拢总老实好朋友，你讲对无？

这款的歌是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呐、啊，在世若有做万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所念的，曾经我们背起来，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哈、哦。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啊曾经文伫遮，要过来讲故事给恁听咯。啊，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就是红娘三桂八宝丸，一个这个辣根草，这两种产品，各位朋友未清楚、未了解吼，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真好记，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则希望您打电话来22886611哈。啊，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这个花莲吼、有一间这个主治综合病院啦。这间病院吼、设备啊完善，这间病院吼、造福万民。这间病院啊是佛教徒甲一寡有善心、有爱心，而这个善男信女啊，而这个结晶就对。相信讲佛教的地主、三宝地主啊，对着花莲这间主治。

办人正言法师，伊受到人人的敬仰。今仔日我幸福人生的节目内，要来甲讲正言法师伊创办正主济病院的经过。这段经过啊，是事实摆在眼前的代志。个这段经过啊，充满了有佛家的这个慈悲心就对，以及这个爱心嘛呢。我那是一个玉女子，投入佛门了后的奋斗史。我即马就开始来甲讲这段的经过个，这段经过是真好听，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朋友，大家报，大家赶紧收听。正言法师伊俗家的名叫做王金魂，伊是清水的人，伊民国26年3月24日出世的，伊今年有50多岁啊个。伊出世无偌久啊，就和伊的阿叔收去做查某囝。伊的阿叔啊，家境是真好。在方圆、台中、清水啊，以及潭子这个所在啊，拢总有电影院。讲起来吼，因的家境遐尼好，许多人阁正疼伊安尼，伊要哪会去出家呢？伊并唔是撇事，伊嘛无受到这个感情的打击得着。上界大的原因，正言法师啊，伊有天生的这个佛骨，伊对许多人是正友好。在清水这个所在啊，人拢叫伊是一个孝女。伊帮忙伊个老母料理家事，佮帮忙着伊个老爸整理一寡电影院个工课。伊个出家，即有两种带动个原因。伊伫咧民国34年吼，迄个时阵啊，中日伫咧战争已经伫要结束啊。有一天啊，伊个老母煞胃痛，痛甲真厉害。检查个结果啊，讲是胃梗空，爱赶紧开刀手术才会好。这个时阵啊，医药是真无发达哦。听着讲手术能力都敢那亲像吼判死刑同款，就是讲来一旦医好伊来讲啊，我那爱受到真痛苦的折磨，归去啊，落去食中药。正言法师啊，伊的小名王金魂，伊跪伫个涂骹向天下愿，只要伊老母的病那是一旦好起来，伊甘愿吼。啊，这一几年的退休给伊老母，一几年就是12年，各位。伊下关的迄一天开始吼，伊连连三天拢眠梦啊！伊梦到空中啊，来一位穿白衣的仙女，摕一包药啊，给伊。伊就赶紧将迄包药啊，摕给伊的老母吃。连连三天啊，拢做同款的眠梦过。对迄个时阵开始啊，因老母的胃更空，并无开刀哦，啊，怎么的医好去呢？这是孝女啊，伊的孝心来感动天地过。佛祖的慈悲，对迄个时阵呐、啊，伊时常都去庙寺进香，听师父讲经说法都对。可是人生的路途上啊，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大的苦海。在咧民国49年的时阵，有一天啊，伊的老爸在咧公司在咧上班，突然间说话头壳在咧疼。过去伊的老爸啊，血压时常会压悬。有高血压的这个记录就对，伊就赶紧叫医生啊来量血压兼注射。经过无偌久了后吼，血压降落来啊个，伊就赶紧叫车将伊的老爸啊送返去厝里就对。可是到厝的时阵呐，因的老爸煞未行，伊将老爸改扶到眠床的时阵，因老爸已经未讲话了。伊赶紧阁叫医生来，医生摇头讲无救啊。那卖甲伊刷叮当，因老爸的病有可能就会救。即阵因老一血无望啊个，因老爸无交代个半句的遗言，就安尼来离开世间啦。孝女王金魂伊正自责，伊若卖将老爸请车送转来，因老爸啊有可能会活。伊时时伫咧啼哭。伊日日伫咧伤心过，伊一直伫咧想，伊个老爸即阵是去伫咧什么所在呢？伊个阿嬷看到伊遐尼伤心吼，就问神，要问看因老爸即阵是去伫咧什么所在，是毋是真艰苦未？神明父亲的祈祷讲，因老爸即阵关伫咧往西城。孝女王金魂听到安尼啊，心肝拢总脆去啊！较早木莲救母伫往西城将伊个老母救出来，但是伊毋是木莲，伊是要安怎样会当将老爸救出来呢？伊去寺庙诶，请示师父，有时师父无讲话，就摕一本书互看。这本书叫做《改革科仪》，伊正认真伫咧看这本书，可是这本书并无哈多通使伊有啥物方法。
最后的结论啊，

只是讲人一定会死。伊无法度通救伊老爸，伊只痛苦。一直到有一天啊，伊一个朋友出现啊，因迄个朋友吼叫伊啊，去庙寺的所在念龙凤宝忏，才有法度通解救到伊老爸。对迄个时阵开始啊，伊逐天拢去庙寺的念龙凤宝忏歌。一直到有一天，伊就问师傅讲：“师傅啊，什么款的女人上加会幸福？”迄、那个师傅甲伊讲：“会当赶菜篮去菜市啊买菜，女人上加会幸福。”伊想真久哦，伊逐天嘛拢赶菜篮去菜市啊伫咧买菜，可是伊并无感觉幸福。迄、那个师傅甲伊讲：“你回去了后，再个好好啊落去熬，熬真久熬出来了。”一旦赶菜篮去菜市啊买菜，女人表示讲伊有温暖的家庭，伊有一个经济力，伊一旦友好公婆，一旦照顾红菜，一旦疼惜主理，伊一旦付出着女人的爱心来互这个家庭啊，一旦互这个家庭幸福。女人是一个家庭不可缺少的人，是一个主妇国。这个时阵的王金魂伊想讲，一个女人那是一旦将爱家庭的爱心推展到社会啊。来爱众生，这敢是阿哥较幸福、较有意义的，因为伊有这种菩萨的心肠，伊决心投入佛门，一生向佛告。伊想要透过佛法，做一番对社会、对国家、对众生啊有贡献的这个事业啊。伊想要出家啊，可是伊想到伊的老母，老母一定唔允准伊出家。伊为着这个问题啊，伊考虑真久，搁再真久。伊想讲，厝人是好嘢人，老母的生活费、食穿用一定都拢袂客欠着。伊偷偷呢，就离开去出家了个。伊走去台北实际的一间精神院出家，但是经过三天了后，伊的老母啊，约到位啊就着。伊唔敢和老母伤心嘛，伊只好啊，去对伊的老母去倒转去个。可是伊的心肝内拢想讲。伊都爱安怎做，因老母才会温准伊去出家呢？就是许多人疼囝，唔甘互查某囝去受苦行、食苦菜，何况厝人是好家人，要见个啥物款的红菜嘛拢有啊。有时时间伫咧过真紧，一年搁再过去啊个。伫咧民国五十年的有一天，王金魂伊受到潭主朱魂师有一位师傅对伊真好。伊真久啊，无去看迄位师傅啊。伊专程啊，要来探主啊，看朋友。伊来到朱魂师的时阵啊，朱魂师的师傅啊，拄拄啊好，拢伫咧无闲。迄个时阵啊，拄好伫咧收灯，大家啊，拢落禅，家己伫咧挂吉雕啊。有真侪出家人，拢是修苦行的，拢自力更生，无爱接受着人的供养得着。伊将社会人士啊赞助的钱，拢留起来去庙寺做善事。日日家己所食的一款伙食，我那爱靠家己赚。参像朱魂师，都家己有地瓜园、都菜园咯。王金魂伊看到伊的好朋友伫咧挂地瓜，伊我那落菜带倒挂地瓜。迄、那个师就问讲：你看到出家人遐尼啊艰苦，敢还阁想要出家心？王金魂伊讲：我那是出家，我要受苦行、食苦菜，我要将佛家的爱心嘛、啊。要来贡献给社会，迄、那个师傅讲，你看要去倒位啊出家，我就陪你去。有时两个人三讲四讲啊，决心要离开故乡，去他乡外里，要来受苦行苦。两个人来到潭主啊，搁再搬三轮车来到台中车头。迄、那个师傅就讲，啊，咱即马要上北还是要落南呢？王金魂伊讲，咱的去处。交予佛祖去处理，那是上北的车帮大仙教，咱就上北；那是罗南的车帮大仙教，啊，咱就罗南。结果啊，罗南的车帮大仙教位了。伊两个人住阿尼啊，坐罗南的车来到高雄了，搁再转车来到台东。因来台东的理由是因为走路远路好，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迄个师傅伫台东有一个兄哥就对了。因家落车娘娘都当着一位王金魂因老爸过去的这个好朋友，王金魂爱叫伊阿伯哥。迄、那个阿伯啊，看到王金魂讲：“啊，你来台东，你妈妈知影无哈？你是一个孝女，千万唔通做出着懵懂的代志。你去年离家出走，这件代志我安那知？”这个时阵的王金魂，伊是感觉真歹势，面啊拢红起来啊个。

伊讲阿伯阿伯，阮是来台东佚佗的啦。迄、那个阿伯骑一台奥多麦走啊。王金魂伊感觉台东的庙事，伊无哈多通阁带落去啊。免偌久，伊的老母一定会阁到到位的。有时两个人阁再坐车去到这个洛阳。在民国五十年的时阵，台东洛阳这个所在是非常的热闹。这个所在啊，有一间神社。这间神社呢，是较早日本人所建设的，现在变成花莲朱慧宫的分坛。这间分坛是王母娘娘庙，真水景。山顶的所在风景虽然是真水，可是啊，这个所在吼无水，啊个无电费安尼。这个所在吼是正港啊修苦行的这个所在个。有时两个人住安尼啊，就带在咧遐来修苦行，捡野菜、捡番薯来在咧修行。因住伫咧遐，大约住差不多两个月个，天气渐渐已经凉冷啊。山顶是特别凉冷个。因两个人啊，敢若有三领，而即个出家三领尔，衣衫是淡薄。伫即个时阵的王金魂，伊阿哥也未下发为尼，伊身穿即个尼斯的衫，都好参像是拄拄打火一个女技师共款。有一天，迄个师傅伊破病啊，胃是痛个真厉害。在山顶在咧修苦行，食野菜、捡番薯、捡土豆，连一丝丝啊油草都拢总无食到，免讲胃嘛扛未起，胃一定会疼过。王金魂伊想讲，那无食油袂使，爱落山来去买一丝丝啊土豆油。可是啊，两个人要落山的时阵，才想讲大海啊大海啊，两个人拢无钱。王金魂伊身躯有一条金链啊，伊就用迄条金链啊。先共借300块，然后啊，就落山吼去买一罐便油啊，先煞买一罐土豆油。迄一天啊，因撞到好朋友咯，朋友就请因食一顿白米饭啊。两个外月啊，无食到白米饭啊，因感觉白米饭是安尼香空空，搁再讲讲香哦。这个时阵，迄个师傅讲：“你有想要倒转去无？”王金魂伊掠迄个师傅看一个讲。啊！你身体无好，你会使回去。啊！我无爱回去，我一定要完成我的心愿。迄、那个师傅听听你讲，你若是无爱回去吼，我只好陪伴你，咱同甘共苦。伫因两个人坐车要阁回去洛阳山顶的时阵啊，因伫咧车内拄碰到一个真奇怪的人。这个人甲因讲，多兰山这个所在啊，有神仙出现。不过这个所在啊，有真多的大蟒大蛇。山顶的所在啊，有一个石棚是真奇怪，看是一棚啊囝尔尔。普通时吼，只是用手撑会入去尔。不过啊，你若是有诚心要见神仙，就是较大块的人都有哈多通入去。恁有想要去无？有想要见识一下无？恁若是有想要去，我就带恁来去。因两个人是真好奇，山顶有神仙。有奇怪石棚，这无看失去机会啊！有是三个人啊，就安尼向多兰山出发过。多兰山是无车通坐，都爱用行的啦，爱过潦水过过溪哩。溪水啊是够行情哦，因足足啊行差不多十外点真久，才到这个多兰山的山顶。原来唔是神仙，是两个人伫咧山顶，伫咧半修行半挽油草，所看到的石壁嘛无哈多通入去。因伫咧山顶的草料啊，就带一暝，然后各用行行转来台东个。到台东的时阵啊，迄、那个师傅的兄哥讲：“恁归去啊，去基本的清觉寺修行啦。恁的粮食啊，我逐个月拢会甲恁款去。”

有真侪人哦，正无爱听广告。不过吼、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真是是啊！你吼真好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哦，你真正是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呢，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藏神藏好啦，吼、哦，啊藏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我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一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订这个药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得来去这个汉药店，价格袂多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同夹夹，你着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一个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戆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种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百宝丸。唔八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介绍有较俗吼，出、哦、门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有专人甲你服务。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一盒是卖千六吼，一盒千六块，专门食降火气的。那要出门的，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

迄、那个师父的兄哥讲，恁归去啊，去日本的清觉寺修行啦。恁的粮食啦，我逐个月拢会甲恁款去。自安尼，因两个人啊，就住伫咧日本清觉寺个。这个时阵啊，王金魂的老母已经六到位了，就是王金魂，伊出家吃菜的心是真坚定，伊无爱倒转去。伊要求着伊的老母，就爱互伊出家。伊的老母啊，无法度啊，但是啊。愈想是愈伤心，伊个老母用哭的，一路就安尼哭转去方圆阁。王金魂虽然是内心真艰苦，可是啊，伊一心向佛的心是真坚定阁。伊伫个一年的中间，伊去过玉帝的玉泉寺，我那去花莲的东靖寺。伫花莲东靖寺的时阵啊，伊熟悉着苦聪明、苦老技术阁。苦老技术伫佛教的辈分是我那真悬。所以相信讲各位真侪即个师父法师吼啊，包括真侪即个较有修行的即个技术啊，当然大家对着这位老先生呢啊，我那非常的了解得到。苦老技术啊，伫咧秀南乡即个所在啊，有起一间即个普明寺，佛塞到即个地藏王菩萨。王金魂迄个时阵，则佫拜苦聪明为师，暂时住伫咧秀南乡普明寺阁。伫咧民国五十二年的时阵。差不多三月时阵吼，台北啊林济寺要开坛团戒阁，这个时阵啊，王金魂伊才正式啊拜着林济寺的主持白胜长老为师。各位朋友，白胜长老伫佛教界呢，我那真出名，就是即马呢已经完结了。伫完结的迄年，也正多是曾建文开始皈依的迄个月，也就是伫咧燕山后边吼。燕山后边迄间林济寺啦，也后来吼，这位王金魂呢，伊就。

的正式拜到百姓长老啊为师就对，迄个时阵就正式啊来下法为尼，好一个法号，或者上正下严正严法师。

有真多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阳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阳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要食较会搞尿诶啦，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阳三桂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门伫咧介绍的红阳三桂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经门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门会教，因为讲曾经门伫咧讲到事实啦。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哩，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较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食了袂歹吼，啊，厝边头尾都甲阮倒小补安尼，好，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阳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吼甚至有人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加虚弱啦，吼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红阳三桂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红阳三桂百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哦。干咱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阳三桂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著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经济，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迄有影哩。我阿未食红阳三桂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摆一个食红阳三桂百宝丸了后，阿、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佮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袂较交流安尼，吼、哦，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纯中药的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包买给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吃那都袂卖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若买三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哈。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

咱头先讲王金魂，伊伫咧民国52年3月时阵正式下发为年，佛号或者正严，正严法师，伊伫咧普明寺修行，伊逐天拢伫咧念《法华经》，逐个月拢写一遍《法华经》。有一天有一个顺官带一顶山包伫咧暗时啊正暗的时阵来找正严法师。顺官是真好咧，叫正严法师将所有的电火、灯火拢甲关掉。讲起来吼是非常的奇怪哦。正严法师修行的处顶会发火光呢，将电火甲关掉的时阵，火光吼火阿煞愈光啊。山包讲迄间厝有妖怪，逐日暗时啊拢会发火光。有时一群人都报顺官要来抓妖怪都对，结果啊是正严法师，伊并唔是妖怪。一个出家人修行的所在就对，厝顶会发火光。大家拢讲正严法师是一位化佛，不是普通的这个修行人。对迄个时阵开始啊，来普明寺的人是愈来愈多，香火是加正旺盛。就是正严法师，伫普明寺又下一个心愿，伊无爱接受着人的供养，伊无爱化缘，无爱修道。伊家己伫个路诶庙寺做加工，做囡仔鞋啊，一箱赚4元，一日会当做6双鞋啊，会当赚24元个。因俭俭啊用，一日若是无做工课，迄一工因就无爱食饭，因诶精神若是苦家，正讲是伫个受苦行个。伫个民国55年诶时阵啊，有一工正严法师，伊去枫林诶一间私人病院看一个朋友个，伊迄个朋友是未出血。正严法师啊，伊伫咧病院要转去时阵啊，伊看到病院嘅门卡口吼，涂骹有流真多血，却是无看到流血嘅人。有时正严法师伊就问人讲：啊，这是啥物人？奈流血流到遮尼多咧？其中啊，就有一个人讲：嗯，啊，就拄只吼，有两个山包啦，跟一个富人人啦，对这个方便嘅山顶吼，安尼有哪行有哪行，行8点外钟久才行来到这个所在啦。啊！这个山地富人人是流散啦，来到这吼人已经是昏迷了啦。可是吼，便宜的人讲手术费都要8000元啦。山包无遐尼啊侪钱，就安尼，佮将迄个流散的富人人佮扛倒转去。可能迄个富人人是瘟死的。有时正严法师一听到安尼，心肝是真艰苦。人佮人的中间，哪会到遐尼啊残酷无情呢？为着无8000元的保证金，一个活活的人都爱变成死人啊！有时正严法师，伊转去普明寺了后，伊将这件代志啊来讲给大家听。有时正严法师伊讲，咱六个人对今仔日开始，无论如何爱加做一双囡仔鞋啊，1双4元，6双就24元，一个月咱就会当加赚720元。一年的当中，咱就会当存8640元啊！有这8640元，咱就会当救一个人的性命。有时正严法师伊的信徒大约有30个，正严法师伊就向这30个的信徒讲：好事，咱大家共同做。对明仔载开始吼，恁若是去菜市啊买菜，一天拢爱欠5角，一个月啊，一个人就会当欠15元啊！啊！若30个人一个月对当欠450元啊，一年的当中对当欠5400元啊。啊！若安尼，咱一年总共就14040元啊，咱对当救两个人性命咯。有时正阳法师吼，庙师内中有6个人，甲这30个信徒拢真有爱心，因开始就欠钱啊个。这30个信徒伫民国55年，伫咧2月19日迄一天开始啊。伫咧菜市啊大门口，下一间店面，甲吊一个钱筒啊。30个人啊，每一个人一工拢甲落5角银。这件代志啊，引起着规菜市啊人所有人的反应。每一个人拢真有爱心，只是啊，无人带动利益啊呢，无人将爱心啊，甲发扬光大利益啊，甲尾啊。

去买菜人啊，那是去菜市啊吼，拢主动干到五角就对啦。吼、哦，到尾啊，这件爱心的运动啊，轰动全花莲市。这个民国55年3月24日的时阵，因成立佛教克难助济功德会咯。这个民国55年的4月初的时阵啊，因就开始啊，这个救济人啊去。第一个被救济人是一位林老太太哥，第二个人是得到青光眼需要开刀的妇人人。因救济方法吼，有分长期的救济，也加这个紧急的救济。救济目标啊，是救人救彻底，唔是中途停手的哦。被救济人啊，大家拢非常的感激哥，有的人拢会当重见光明，会当改变着一生坎坷的命运。组织功德会会员，伊就愈来愈多啊！个愈多人，就愈有力，钱就会存愈多。有时正言法师，则个多方面讲经，多方面提倡这个运动。伊嘛登去厝里呐，将伊的心愿来讲给伊老母听。伊讲伊想要办一间病院，来救济一款艰苦人、散赤人。伊的老母是感觉真欢喜，我啦极力甲因查某囝支持。伊个老母啊，起头唔甘，予伊个查某囝去出镜。即嘛，伊感觉讲有即款大慈大悲个查某囝吼，是伊个荣幸，是伊个福气啊啦。有时正言法师，伊一世界啊讲经，一世界啊提倡着即个运动，伊个会员啊煞遍布全省，经济力煞愈来愈大。到尾啊呢，伊伫咧花莲创办了佛教助济综合病院，救众生，度众生。这间病院啊，伫咧东部啊，发挥真大嘅功能哦，来解除着真侪破病人嘅艰苦。这间病院是全省注册功德会的这个会员爱心的这个结晶，用众人嘅爱心伫咧救众人。人讲，处于社会，重治社会，就是安尼啦。有时正言法师，伊今年才50多岁啊，伊为着救众生伫咧操心，伊讲经说法。伊提倡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爱心，人人都有爱心，只是被环境所逼，无发出来而已。有时正言法师，伊到目前为止啊是安尼3比8，伊阁有心脏病的咧，但是伊啊阁一时个伫咧传了这件空缺个。有时真侪信徒啊看到安尼，有人送人参互伊食，可是伊唔敢食，伊拢摕去互身体虚弱的老人或者是破病人食。这款的爱心啊，这款的女性，这款的师父啊，确确实实实在是令人感动。莫怪组织功德会，伊会愈办愈好，会办到遐尼啊成功。各位听众朋友，你敢是组织会会员之一？你那是组织会会员，我伫只代表所有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甲恁家里说一句多谢。有真侪人伊真想要做善事，可是伊唔知讲要安怎做。有人啊，想出了一个无关，你惊讲去害人骗去，结果煞无关出。当然啦、啊，这是社会上骗徒所组成的。这个骗徒啊，讲起来吼是罪大恶极，后日啊吼，因会受到恶报啊呢。因为这个骗徒呢，对属社会上的爱心嘛、啊，煞无去过。过去啊，某一个广播人员骗人爱心的钱，结果伊的下场是啥款？各位听众朋友啊！参像花莲组织功德会，是摕社会上爱心的钱，伫咧救济人、开病院、伫咧医治人的病，这种的善事会使做，一个月100、200、300，甚至1000、2000、3000，看咱家己自己的能力，咱会使帮助因，啊，咱年久月深，咱的功德就完啊无量。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以后若是有人去恁家讲伊是组织功德会会员，要来求你会当斗三工。第一，爱甲伊看证件是毋是确实。如果若确实的话，希望恁会当高抬贵手，人人发挥一点爱心咧，安尼就真正功德无量啊！我伫咧修行境界时，本主看到正言法师伊苦修的经过，伊创办了综合病院的爱心，互我感慨万千。我是一位主持人。就是一位5尺以上的男子汉，我伫咧社会上所做的工课是属于忝忝，我都支持正言法师的精神，伊的爱心真伟大，我希望咱人人拢会当支持伊的爱心。不过，即阵花莲组织综合病院因为患者过头多，
开支原来过头大，那是拢无收钱的话，原来是维持未久。所以讲，即阵同款原来有收费，甲一般的病院同款都对。除非有特别困难的人，经过着调查了后是事实，啊那安尼啊，就当享受着免费的治疗，或者是打一个犹太膏。正言法师，一心有余是力不足。众人要帮忙一个人，这是简单的代志；，也那是一个人要帮忙众人啊，都唔是遐尼啊简单个。尤其是长期间的工课，一间病院吼，我那爱请医生、请护士。吼、哦，爱药啊本，爱仪器安尼，就是王永庆的财力来讲，伊原来无哈多通，大家拢免费过，希望大家唔通曲解正言法师伊的本意过。一个料理主，一个师傅娘娘，伊有哈多通做这款的大事业，确实是令人尊敬。我伫遮祝伊会当身体健康，伊的精神啊，都敢那亲像。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那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呢？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那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呢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缩打缩，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做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哦，甚至吼，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嗯啊，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嗯，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有诶放放诶吼，佫会加费时啊。哎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都会通，都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先伫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鼻膏，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啊，做落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啊、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哦。肝血大，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天然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嘛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分3盒，

啊，地上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需要切针见门则买会着。立根草、立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是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支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啦，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